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好听吧。
1: Il vento nei capelli Cara Accelera e alza la radio、La notte, la notte。
0: 这首歌来自 Vanessa Paradise 带来的 Weekend at Roma， 罗马周末。我们总说周三是小周末，是吧？

0: 我们都说每一个节目其实是有着自己的调性的，那如果真的要在近期的歌曲当中寻找到一首的话，那我觉得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觉得呢？在今天我们希望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和大家细数一下最近你的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东西，可能是一张照片，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部电影，不管怎么样它都有着满满的故事感，对吗？就像刚才的这首歌罗马周末，罗马假日就是有着松弛的那种故事感在。其实整首歌像我们之前听过很多的那个法式歌曲一样，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叙事，可能就只是走在了一条街边，走在了一条河边，甚至是喝着一点咖啡，然后今天跟谁相遇了，就是这样细腻的跟你讲着生活里的你的一个小小的感触。可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没有什么刻意雕琢感，就给人带来一种随性又浪漫的感觉。就你让在这样的唱腔里面，你会慢慢的把你的神经给放松下来，进而也达到我想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哪怕是短暂的告别生活里的一些琐碎跟疲惫，好好的享受这一刻属于我们的音乐故事会。
1: 春末是你的花期，我们偶然相遇。

这是来自歌手孟子的一首歌，名字叫《青梅记》啊。孟子的子是那个一个木字旁一个辛苦的辛，孟子很干净的一个女生，对吧？其实带着很多的那种青涩和温柔感，带着更多那种青春的气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可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声音可能会更好的去还原那种他在歌里想要告诉你的青梅竹马的那种时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青梅雨季就是春末夏初的时候，然后这种梅雨季我印象当中就是会像是天地间一个特别温柔的那种约会，这种约会一直都是带着雨的，带着湿润，带着这种潮湿的水汽在的。梅雨季顾名思义了，就是在江南地区的梅子成熟的这个季节。然后呢，这个时候江南因为多雨，可能是因为一些冷暖这种气候带一直雨游移在它的上空吧，所以就会相持着，然后阴雨绵绵久久不散的样子。所以古人就便用梅雨啊来形容这个时间的一个特质。我印象当中，我在读书的时候读过汪曾祺的一篇文章《昆明》，说那里的那种梅雨季节是带着一种温润和恬淡在的，是有着独有的那份他欢喜的小城很悠然的那种生活情趣在的。

0: 这是手机信号吗？这是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吗？这是没有送达的那些心意吗？这是刚才李润琪带来的一首《信号》。我想大家在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0: 四。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欢迎大家。刚才的这首来自 Nicki Hayden 带来的 Eleven， 整个的就是这样的自然，就是这样的松弛，就是有着英文歌我喜欢的那种感觉。

这是来自周子妍的《困于你的风》。是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经常就沦陷在各种各样的人或者事当中，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来听听音乐里的很多的感触，我们就会从那样的一种执念中把自己给拔出来。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突然想到了最近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跟朋友之间聊的一个话题哈，我的一个朋友他家养了一条小狗啊，其实也不算小吧，差不多是一个中等体型的犬类，对。然后他说最近自己从这条狗的身上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启示，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很爱狗的人，他基本上每年都会给他的狗买一个狗窝啊，因为一年过去了他觉得也刷不出来，然后又有味儿，所以索性给他买了一个新的。那这个新的狗窝长得像什么呢？形状呢长得有一点像粽子，但是它的开口啊是在前方，就是面对我们的这个位置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圆洞，所以呢每次狗总是要稍微的跳起来一点够到那个洞然后钻进去啊，就是这样一个狗窝。因为天气暖了，可能太是想少了吧，这个狗窝呢看上去还是蛮暖和的样子，不是那种很清爽的，所以他就来训练他的狗，就每次都是说啊，你要从这个地方进去然后怎样。当他每次回家的时候，这个狗总是趴在他的那个狗窝上面，大家能理解吗？就实际上这个狗是有一个能钻进去的地方，但是狗从来不进去，都在上面待着。可是有一点他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当他在家的时候，那条狗总是深情地回他，给他望一眼之后再慢慢地钻进去。他后来就明白了一件事情，说啊，原来他是知道的，他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去进这个狗窝，只是他不愿意进，只是他嫌热。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从自己朝夕相伴的这个老伙伴的身上懂得了一件事情，他说人呢、实际上是有着深深执念的，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强加于身边的人，希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行为处事或者是逻辑方式去面对啊很多的事情。所以你就看，从一条狗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懂得很多，懂得其实我们更多时候是不是对于身边人有一些怜悯心，懂得我们要不要放下自己很多的那种执念，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

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晒晒月亮。这是来自关浩逸的一首歌，名字就叫晒月亮。当以后晚上你一定会想起来给你推荐的这样一首很有烟火气息的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这段时间呢，我也在尝试着下厨，我从清淡简约的地中海饮食开始摸索，从三明治开始做起。其实美食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你付出特别复杂工序才能做出来的，简约一点，简单一些，你只要搭配好，只要营养搭配好，你照样又可以吃得很满足又很健康。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愿意拿起厨具，然后我们亲手打造起一日三餐，把健康融入到我们寻常的饭菜箱里，好吗？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最后的这一支，我们一起来听席琳娜依高的《岁岁朝夕》。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

0: 保护，
1: 为了资源利用，
0: 请大家理解和
2: 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你知道吗？在我们每天吃的盐里藏着一个健康密码——碘。它虽然微小，却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幕后英雄。碘到底如何维持着人体健康？不同人群对于海产品的选择和摄入有哪些讲究？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跟您说说人体的健康密码——碘，为您揭开碘的神秘面纱。好，其实呢，现在绝大多数我们说健康人群还好，不是很担心。但是呢，也有非常多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他们在这一件事儿上呢，非常的纠结啊。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人通过体检就会发现甲状腺结节嘛，这部分人群还是很多的。大家就是一旦患上了结节，就总觉得说这个碘盐我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误区，刘主任？
4: 啊，首先这个结节的话和我们这个碘啊，到目前来讲，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实验啊，有的可能认为有关，有的认为无关，但是目前来讲这个关系不是明确的啊，这是首先要是肯定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有的人就是甲状腺结节啊，得了之后就不吃这个碘了。你反过来想想，我们以前的那个大脖子病，不就是因为缺碘，你这个脖子不就越来越粗了吗？如果你因为有结节，你就限制了碘的摄入，然后不吃，其实你对这个结节应该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如果你碘缺乏的话。那么结节这件事情本身的话，它其实跟你的遗传和你的这种比如说情绪压力，还有你的这个颈部的这个辐射的这个暴露的程度啊，是关系非常密切的，甚至是跟你的这种代谢和体重的增加是有关，跟你的这个碘的摄入实际上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我们其实有一些临床实验啊，我们一般的话是以这个纳入人群最多、纳入的省份最广的这样的实验作为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关于这个31个省的这样的实验，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它的这个碘的超足量啊，就这个碘的含量高，反而对结节是一个保护性的因素啊。当然也有一些实验，比如说一些各省做的可能结果不一样，所以至少通过这个的话，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碘的摄入肯定不会让你这个结节加重啊。
3: 所以大家就记得，甲状腺结节的朋友，您不要去让这个碘来背您的这个锅哈。碘盐我们是可以正常的来吃的。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甲状腺方面的疾病，这个朋友或者说患者朋友，他在吃碘盐这件事儿上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4: 啊？其实我们现在相对比较公认的明确需要严格限碘甚至是叫禁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这个甲亢啊。甲亢其实现在来讲，以前我们是全程啊。什么叫全程？因为甲亢的治疗是有疗程的，我们叫全程，从一开始诊断治疗就开始不让他吃这个含碘的，包括这些海鲜呀、海带、紫菜，然后让他吃无碘盐啊。但是后来慢慢的话，因为现在的话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发现如果你要长期的缺碘，反而对你病情的稳定性，特别是后续的复发不好。所以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你的甲亢的这个早期，就是病情不稳定期，需要严格限碘。那么后面的话呢，你需要进行一个适量的摄碘，把你这个碘的这个含量控制在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范围内，而不是让它特别高，当然更不让它低啊。这是一个需要确实需要考量这个碘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群。那么还有人甲减，那么甲减的话，很多人一诊断以后，因为网上都说了这个绝对不能吃碘啊。首先甲减的话，它有很多病因啊，其中最大的一个病因的话是一个自身免疫性，我们也叫桥门甲状腺炎。确实以前有很多这个证据，然后证明这个碘过量的情况下会对你这个桥本有不利的影响啊，一定是过量，不是说你只要吃碘对它就不好啊。所以的话呢，对于这样的患者，如果你想去限碘，或者是你考虑一下，你先去做我说的这个尿碘的检测。如果你的尿碘是在正常范围，你不需要限碘，你就适量的按照我们说的这个，不要去摄入那些含量特别高的食物。那么正常的碘盐，包括你正常的这些一些少量的海鲜啊，少量的，然后频率比较低的吃，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结节，特别是那些癌的患者，那我觉得更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限制啊。

0: 除非你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自己点过量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群，你没有必要去限点啊，因为本身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点跟他有直接关系。
1: 嗯，其实这么一听啊，我觉得可以破解掉大家很多的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他一直就会认为甲亢，那我就什么的含碘的东西都不吃了，甲减，那我就多吃一点，通过这些东西来补足。其实这个目前看来它都是不科学的。
0: 对对，
1: 无论是甲亢、甲减，或者是有结节的朋友，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您是需要先做一下这个尿碘的检测。最终目标其实都是控制在中间最合适的那个范围，这是一个目标。
0: 嗯、
1: 多了少了，还是那句话，都不行。
0: 嗯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不同的人群，他对于海产品的选择和摄入是非常的有讲究的哈。然后呢，刚才提到了海带、紫菜，像这个什么海米、贝类，最后可能像什么海鱼，因为这些海产品当中的含碘量差别应该真的是挺大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差别应该大到几十倍。
0: 对
1: 啊，所以呢，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甲状腺方面的基础疾病的朋友，那我们就是说在这些选择上您多留意一下，其实就是可以了。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哈，如果我们想通过海产品来补碘的话，您建议咱们可以怎么吃，有哪些选择或者说搭配是比较合适的？
0: 嗯，其实海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吃海产品更多的是想摄入一些营养啊。那么其实我们还是推荐这些新鲜的海鲜啊。
1: 嗯，
0: 其实新鲜的海鲜的话，它的含碘量大概每100克都是在100、200，最多300这样的一个范围，它不会上千啊。
1: 嗯，
0: 那你可以去吃这些。那么对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紫菜、海带啊，它确实是每100克是上千的。那么你这个就是第一，每次吃的时候量要少啊，你不能说我喜欢吃，我来吃上一盆海带，那你这个含量就太大了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拉开这个频率啊。那么那个干海带，刚才我说了，它的含量实在是非常的高啊。当然也不是说我一口都不吃，
1: 嗯，
0: 那你要知道你吃一次要一定要跟下一次的间隔时间要尽量要长啊，因为它确实一次摄入之后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
1: 然后它会有一个慢慢代谢出去的过程。
0: 对对，它会有一个慢慢代谢，这样的话你让它代谢差不多了以后你再吃，如果你间隔时间太短，它就不断的累积。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讲的这些碘过量对身体的伤害，它不是一次啊，说我这一次可能超标了，我马上就会得病，
1: 不会，
0: 这个不会的，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啊。
1: 嗯，
0: 所以的话呢，你把它拉开就可以了。
1: 好的，那然后就是其实刚才说到了，就是凉拌海带其实挺好吃的。
0: 对，
1: 然后甭管是下酒啊还是日常饮食当中哈，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天热了以后也会有这样子的喜好。那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什么东西在饮食上也是这个道理，就是适量适可而止比较的理想。这个网友提问，他说他查了一下，听说这个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妈妈说他们对于碘的需求量呢是比普通人要高了将近一倍的。他说那这部分人是只靠补碘盐就够了呢，还是说他们需要额外的吃一些海产品或者是一些碘的这种小药呢？
0: 首先的话，这些人有首先要吃碘盐啊，这个刚才我说了，我们要正常按照国家推荐的这个健康标准，你一天的话如果吃碘盐的话，你可以吃到大概100到150微克，
1: 这是从每天5克盐的这个角度。
0: 对对对，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孕妈妈和这个就是哺乳期啊，因为它确实需要的量比较大，确实可以提高到将近一倍。那么你这个情况下，你再补充一些，比如说海产品，你喜欢吃鱼虾也可以。你说我喜欢吃点海带啊，新鲜的，
1: 嗯，
0: 也没有问题。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量就差不多够了啊。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哈，就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他是属于这种快速的生长发育期嘛，那么他可能在吃一些海产品，就是通过这个来补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讲究？尤其是很多家长特别苦恼的是，有一些孩子他不爱吃海鲜，或者不爱吃海带啊、紫菜啊，这怎么办？
2: 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儿童的话，虽然他是生长旺盛啊，但是他毕竟他的身高体重在这摆着，所以的话，对他们的这个推荐量是比成人略微低一点的。
1: 哦，
2: 啊，我们12岁以下的话，大概在90微克每天啊，
1: 嗯，
2: 那么12岁可能14岁的话，大概在100接近成人。如果他不爱吃海鲜也没有问题，你让他正常吃碘盐，他就基本上满足了，而且他还要吃蛋，比如说奶。和肉，
1: 嗯，
2: 这些的话也能够提供额外的一些我们碘，那加在一起的话实际上也不会缺乏的。
1: 嗯，尤其刚才说到蛋类的时候，您甭看它长得小，就是那个鹌鹑蛋，
2: 对，它那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2: 啊，可以跟我们海鲜媲美了。
1: 所以您看它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嘛，咱们吃量又少，哎，但它含某种东西又足够的丰富，足够的多哈。所以在这个选择上，如果妈妈给宝宝来备餐的话，真的还是有讲究的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有的朋友说了，他说现在啊，买盐的那个选择也真的特别的多，有这个海盐，还有这个盐盐，就是来自于像什么山里面的采到的盐，还有就是国外进口的什么玫瑰盐，他说这些盐都含碘吧？
2: 这些盐的话，其实正常的制作过程当中它应该是不含碘的，
1: 哦，
2: 除非你的这个盐盐采自于某些特殊的地区啊，但一般来讲它不含碘。其实最简单一个就是你看一下它的那个后面那个配料表，它会写啊。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些海盐，因为它需要这个晒、需要蒸、需要这个高温，它处理完之后的话，它的碘的含量都不会高啊。
1: Oh.
2: 我们的这个加碘盐，它是需要一个特殊的工艺再添加进去的，所以一般的盐，如果它不额外给你写上它添加了，它基本上我们视为它其实。是不怎么含碘的啊。
1: 国外他们吃的那个盐里面加碘吗？
2: 国外是不加碘的，其实。
1: 所以你看，想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好东西，送给朋友之前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实际需求。
2: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使用的这个盐里面的这个含量成分，它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就告诉给大家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它如果额外没有添加碘的话，那这些盐是不能够完全替代咱们的加碘盐的。
2: 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甲状腺癌近年来发病率上升了，很多人都把它归咎于是不是碘过量了。嗯，想问问嘉宾，这个有科学的依据吗？
2: 首先这个啊，目前来讲就是我们相对比较公认认为它跟碘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新中医学的这种调研啊，都没有发现这个碘过量跟这个癌有什么直接的这个相关性啊。我说的是一些证据级别比较高的大型的实验，当然作为一个调研嘛，也有一些小范围的可能认为它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目前来讲就是采取这个证据级别最高的这些实验来讲，它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说为什么这个癌现在这么多感觉啊，首先的话呢，就是给你的直观感觉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病的重视程度非常的高啊，就是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几乎没有单位体检查甲状腺的超声
1: 啊，
2: 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单位不查甲状腺超声。
1: 嗯，
2: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癌症的患者，你可以发现他并不是有症状发现的，他全部都是体检被查出来的。
1: 嗯
2: 嗯，那么这些人的话放在以前的话，他就成为就是可能认为他没有癌，因为他没有检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外的话，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啊，对一些肿瘤的这个质谱就这个分布的话也有关系啊，比如说你现在这种节奏和你现在这种饮食习惯、这种精神压力等等啊，其实都不能说这个把它归结为碘加量的这个原因啊。至少的话，我们目前不认为跟加碘啊这个增加食用这个盐有关系啊。
1: 对，所以还是我们说加碘盐不背这个锅。
2: 对，
1: 嗯，大家在这个很多啊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呢有很多就是以讹传讹的一些错误的，或者说这个谣言，我们做科普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些谣言通过嘉宾的口给您 尽快的纠正过来，然后让大家对于我们说疾病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早发现早治疗，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过分的去恐慌。嗯，好，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目的了。我们来再看一看，刚才提到了就是身体是不是缺碘，是可以通过这个尿碘检测来进行判定的。然后有网友问了，说做这个尿碘检测之前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啊，你做这个检测之前，因为你想判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合不合适啊，那么你在之前肯定不能说，比如说我前两天狂吃一顿海带，然后我去查这个尿碘，那你这个不能代表你日常的情况，尽量保持你平素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就是你以前正常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然后呢你去做这个检测啊，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啊。
1: 对，包括那个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您知道哪些食物您这两天吃的太多了，它是有一个代谢的时长的嘛，那您争取就是咱们也代谢的差不多了您再去，要不然它那个数据的值就会被影响，那您最终得到的就不是一个准确的结果了哈。诶，还有有的人说了，说一般流尿之前这个水的摄入量多呀少呀，那这个尿碘之前我们需要比如说是水多喝点还是少喝点，有没有什么前一天晚上八点之后不进水的这样子的说法？
2: 它是这样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医院采取的有的是晨尿有的是随机尿啊，它的就是当然它其实你看到它是个浓度啊，所以的话如果你我们一般推荐的话就正常，比如1500到2500毫升的这个水是我们正常的饮水量，这是没有问题的。你说我头一天狂喝4升水，那你想想你这个就会有这个影响检测结果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影响啊。
1: 大家还是以日常生活的那种常态作为您甭管是体检还是说去做相关检查的这个标准。
2: 对，它不算是一个空腹的这种绝对空腹的检查，所以说你要夜里渴的话可以喝点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听说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我们说叫隐藏的缺碘风险，就是有没有一些患者可能您在问诊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为什么缺碘，可能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
2: 因为这个碘的我们主要是来自于你的饮食啊，80-90%是吃进来的啊，包括这个碘盐，剩下的10%当然有一些和水有关系啊，但是所以说主要还是食物。那么对于这种比较偏挑食的人啊，比如说素食啊，刚才我说了，你不管你吃的这些米呀面和你这些蔬菜水果，它的含碘量都很低，所以的话有一些人素食啊，他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再加上比如说偏听偏信，因为我还真是碰见一个这样的患者，就是他就是自己随便看了看网上的科普说这个碘不好，然后就开始自己吃无碘盐，然后他也没有甲状腺的疾病，他就是听说这个不好他就不吃，然后后来结果就没有力气了，没有力气的话因为他有没有别的基础病也是查了很多，最后突然间有个大夫说实在查不出来原因，说要不然你查查微量元素吧，结果这一查发现他的这个碘很低啊，然后再仔细想了想他是这个原因啊，所以的话这个东西就是饮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不太会干扰，除非有一些特别的地区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南方有些地区吃那个叫木薯啊，木薯的话它会干扰我们这个合成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好像吃这个以木薯为主的这样的人不是很多了。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吃这种以高粱米呀、这种小米啊，主要吃这个别的都不吃这样的主食，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成分，然后也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些碘的这个代谢啊，这属于一些特殊的习惯，但这种特殊习惯的话现在这样的人很少了啊。
1: 我们以前就总说嘛，这个膳食宝塔，然后饮食一定要均衡，
2: 对，
1: 就是您这不吃那不吃，因为其实有一部分人他是因为身体的一些特殊原因或者是疾病，他在饮食上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或者是讲究，但是各位咱们千万别自己我就去光吃素了，或者说我就变成一个纯低盐饮食的人。有的人就是您别说是无碘盐，他连盐他吃的都不多，那是不是问题更多？
2: 是这个盐的话确实，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强调这个盐，就是因为咱们中国确实是一个高钠饮食的这个国家，因为我们口比较重啊，那这个所以这方面宣传的比较多，那有的人可能就是过度了啊，就是一天，我真见过有的病人就是一天咱们推荐是吃5克盐，他就吃2克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我给你计算的这个碘，哪怕你吃五点盐的话，你这个两克的盐摄入的碘也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2: 啊，短期内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常年这样吃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碘缺乏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对，
2: 当然你的钠也缺，钠缺了之后，它跟碘缺的症状很像啊，它也会没有力气，
1: 嗯，
2: 然后食欲下降、恶心啊，就低钠血症啊，低钠血症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啊。
1: 对，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有的时候汗的大量流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喝那个糖盐水，
2: 嗯，
1: 快速来补充，要不然的话，其实是会真的有一些就是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呀，产生一些这种急症的发生的概率哈，
2: 嗯，
1: 所以大家就要记得了。微量元素你千万别听到它就是一个微量你就觉得不就是那么点的含量吗，越是微量元素它有的时候往往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确实非常巨大的。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普通人如何来判定自己的碘摄入是刚刚好还是不多还是不够或者是太多了，我们给大家一些比较核心的这个指导。
2: 嗯，首先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查这个尿碘不太方便或者不想去查啊，一个就是你评估一下你的饮食是不是科学合理啊，就是第一你是不是吃含碘盐，或者是你是不是对于这些含碘高的食物有一定量的摄入啊，这个是包括我们这个肉类然后蛋类奶类啊，这些是食物当中相对高一点的啊，这是一个饮食是不是平衡啊。第二个的话呢，你可以通过一些症状，但是症状的判断我们临床上一般都说了，你有症状了一定是相对比较严重啊，你这个轻度的时候不会有症状，但是症状的话就刚才我说的主要就是一些乏力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啊，乏力，然后这种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然后总是想睡觉，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体重增加，那这些可能都暗示着你可能不一定是缺碘，但至少说明你可能这方面的激素有缺乏，那么激素缺乏有可能是因为缺碘带来的。
1: 嗯，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花权俗称叫花钱，哎，可不是说咱把这钱花了，这花钱，哎，也就是说呢，其实就是带花的钱。民俗的古钱币，这是民间呀对于钱币的谐音称呼。对于花钱，哎，这个主流收藏市场啊一直没有认可，直到2000年市场的关注度日渐上涨，价格由高到低啊是什么都有。跟这个流通的行用钱币啊有所不同，花权啊这个主要用来表示祝福、辟邪、佩戴、把玩、娱乐等等等等。但是这种文体和图案呢不拘一格，工艺复杂的钱币在收藏爱好者的眼中相当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啊、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5: 在很长的时间里，老毕的店铺成了老赵心中花钱收藏的圣地延安。他看中了一枚辽金折十样生坑狩猎钱，此钱人物生动，线条飘逸，字口俊深，关键是入土前也没有使用过，俗称圆光，所以边缘生辣坚挺，触摸的时候还隐隐生疼。画面上一面是一位官人着袍服，随从持鹰走狗在做狩猎的筹备，背面则是主人坐在交椅之上，周围随从也在做游玩的准备。这个钱并非孤品，以前的花钱谱中也兼获注录，网络上也能见同类的出现。老毕的这个实在是太绝了，那起飞的小雀侧面看去还有原生的凸起浮雕效果，不敢说一定是母钱，但说头版头母那肯定没有问题。况且那时候网络初兴，不少好东西还远远没有现身呢。老赵看完了暗自欢喜，但是老毕开的价格实在在摇手，在1995年左右就喊3000，那个时候市场所能认可的这类价格也就是1000多。当时老赵在北京古玩城买下了辽哲十千秋万岁被四菊花奇品的价格也不过是2200元。当时的普遍情形是市场上有一些花钱品种有公认的价格水准，比如千秋万岁系列、康熙重宝、乾隆通宝贝双龙之类的，因为其背后都有行用钱系统在支持，所以其价值显得有着落。而当时一些没有被提炼整理出文化内涵、梳理出 渊源脉络的类别，往往价格不被看好，所以大放异彩的神怪系列、镂空系列、苏鲁系列当时都被轻视着。所以当时老毕在一个神怪人物钱上喊出了高于千秋万岁钱这样兑现能力很强的钱的价格，而且价格要高出三分之一，无怪乎老赵犹豫。当时老赵信心满满的还价，
4: 我可以出2000。老毕说不行，别后悔。
5: 老赵当时也的确不感到后悔，试过之后他才知道这个钱老陆也看中了，也觉得贵，想耗着拖着晾着慢慢处理。老赵回到了上海驻地，心里忐忑不安，过了2个月实在忐忑的紧，宝贝遗失他人之手的这种担心日强一日。恰好赶上上海钱币交易会的日子马上到了，

0: 那时候上海钱币交易会五湖四海，包括北京的大佬们都是照例要赶过去的。老赵拿起了电话给老毕打了一个，说毕哥，您这次参加上海钱币交易会，把狩猎钱带来吧。好啊，老毕爽快的就答应了。钱币交易会的日子到了，老毕下榻在当时与会人员普遍喜欢住的那个宾馆，在一个巷子里，马路对面就是当时上海最大最繁荣的钱币交易市场云州商厦。交流会开始了，老毕到了，打电话把老赵喊去了。老赵来到了宾馆，老毕随身掏出一个似乎是定做的布袋，从里边拿出了几枚花钱，一枚是辽金时期的菊花高浮雕背十二生肖钱。常见的此类钱大多既厚重又粗糙，但老毕的这个很温润，不乏细腻，可能是辽金文化在花钱主题纹饰上的统一，而在铸造风格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接着他又拿出一个宽圆的大型松下童子背十二生肖的梅品升坑钱，这个钱内圈圆有锯齿状，其艺术表现与金代铜镜的表达接近，且道尊明显的左衽款式更加佐证非汉族产物，加上绝川的金代钱币铸造偏好特征，所以业内普遍认为是金代花钱。最后老毕得意的细心的拿出老赵心中的那个宝贝辽金狩猎钱，说老赵我带来了。老赵心花怒放，从口袋里掏出了钱，匆匆地点出了3000元交给了老毕。所以您说花钱的价格怎么定？没法定，咱们来推算一下细节。第一次别家遇见这枚钱的时候，他嫌贵，他嫌贵的参照对象就是我们说的行情，也许大家的心理价格是1500，也就是说当时普遍的行情是1500。别家见了觉得老毕的3000元价格离谱，就暂时放弃了。但是这个时候别家觉得3000元贵，并不等于他只肯按1500元的行情来消费，也许他的心理价位是2000元到2500元，也许谁再给他一个推动力，他3000元也能拿得出来。所以对别家来说，他拿的价格其实是与行情有关又无关。有关是说人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都要找一个参照系数，以便找到这次是贵了还是便宜了的感觉定位，换句话说是找到吃了亏了还是占了便宜的依据。在购买的刹那，如果找到了一个贵的参照系，就很容易说服自己成交，如果找到了便宜的参照系，则很容易说服自己放弃。在实际的收藏中呢，则是倒过来，看中一个绝色的物件，就是心中撺掇自己去找自己曾经花更贵的价格拿同类倒霉的例子，哪怕是惨痛的教训，以便为这次的硬磕血磕提供精神动力。而一旦面对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觉得左右勉强，十分鸡肋的物件，自己往往暗示自己迅速找到更好的性价比的案例来帮助自己解脱逃逸。不管处在何种场景，参照系最多的使用的体系就是所谓的行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回到原路，再比如说，假设别家当时心理价位是2000元，老赵的心理价位是3000元，但是老赵何尝不愿意以2000元，或者以所谓的行情1500元拿下这枚钱呢？就因为道理很简单，对于特殊的物件，精美的绝品肯定是没有纯粹的准确的同类，所以所谓的价格行情永远只是参照。东西少要的人多，面对竞争价格是不断伸缩的。有的人不完全在乎钱，有的人未必有钱，但也许是舍得花钱的疯子，他们更在乎占有喜欢的东西，因为钱可以再挣，东西错过了，也许就一辈子错过了。所以在高精尖的物件上没有死板的行情可言，要是好东西都按行情走，那干嘛卖家还拿着等你呢？人家干嘛还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上海，把货色捂着给你送来呢？说白了，这不就因为你出件爽气也够朋友吗？所以行情只对大量的普品有意义，对精品只是一个谈判时候利用的砝码，是说事儿用的。老毕更绝，你一旦跟他讨价还价，想用市场行情理性逻辑来折磨他，他马上给你换个逻辑。他说，老赵，你们在玩钱，我在玩命啊。想想也是，他出差去拿货，也许有时候颗粒无收，但差旅住宿都是纯亏呀。网络兴起，信息透明，原来的卖家与藏家由于信息不畅，需要中间商预成，现在买卖直接交易，跳过了中间商，钱商的日子日益难过。他这么一说，老赵只能是哑口无言了。1994年的时候，钱币市场也不过刚刚兴起，当时在江南小城无锡，古玩市场主要集中在南禅寺花鸟市场。中国不少地方的古玩市场开始的时候都集中在花鸟市场、城隍庙、邮电局之类的地方，这个也符合中国以庙会集市作为人们公共生活与消费平台的传统。同时在崇宁路也有不少的地摊，无锡钱币市场为什么要在崇宁路而不在其他的路段呢？这个就无可考证了，大概是约定俗成，加上管理不太苛刻吧。当时网络还远远没有被收藏界运用，网络也没有被大家知晓，城市之间的交流是靠商贩的双脚来回扯动而成的，不少人专跑几个城市。有一个老陈在江南一带活动，几乎在北到南京，南京到杭州的每次钱币古玩交易会上，他都会去摆摊。周日他不是出现在无锡南禅寺，就是出现在常州红梅公园门口，还有一些则是坐商，不经常的跑动，比如苏州的老杨
3: 就是守着自己文庙的店铺，大部分开店的都是日常守店，也不时出去补点货，比如苏州的小毛、无锡的阿二、老周都是经常出去拿货的。那时候一大批人，尤其是年轻人，涌入了收藏古玩这个行列。求知是当时的一个主题背景，风雅倒还是其次的，投资意识更是蛰伏在潜意识的层面里，不能明说。这个行业充满了风险和陷阱，古书上罗列了所有的陷阱、机关、造假法术，都已经无法涵盖新时期的种种新式武器了。花钱与其他古玩一样，奉行的是不吃亏无以成长的信条。具体说，由于古玩鉴定是由目测为

0: 而以考定为辅，同位素、碳十四之类的，一来一去几百年，一下就抡了好多朝代，根本没法判断具体的年份。而目测也就是靠肉眼去鉴别，这个东西除了师傅带徒弟，真的是没法说清楚。书上写的再好，也无法靠文字的描述特征来实战呢。更何况造假者在与你看同样一本经典的书啊。所以古玩的鉴别说白了就是逐一排雷法。假设世上存在的100多种造假方法，也就是存在了100多种赝品的模样，你一一的接触过、了解过、记住了其模样，烧成了灰您也认得，这样就基本能保住您在100种造假横行的年代不得吃药。但是如果第101种、102种药问世，而您又不熟悉的话，您照样得吃药。有的老法师100种赝品都熟悉了，所以很牛起来，但是往往栽到在历代图谱不记载的第101种新式武器上。而且由于自傲，所以那一次的中伏也许就是脉称。专家专家就是不吃小亏专门吃大亏的一群人。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其实啊，对于花钱收藏来说，花钱收藏哎有前途，三大功能是不可忽视。第一就是欣赏功能，二呢是有研究功能，第三是保值功能。咱们前面说了，老赵对于花钱收藏呢可是非常痴迷，但是只要一痴迷难免就得鬼迷心窍。这不嘛，他曾经在月工资仅仅300块钱的时候花了1500块钱买了一枚花钱，结果呀过了10年这枚花钱都没涨价，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1: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0: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
1: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邻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0: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1: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欣赏这种风景吧。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0: 这都在地下。
1: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0: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1: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0: 对，
1: 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我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3-4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0: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1: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4天，然后去了3个古城。
0: 4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1: 对，
0: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陕西地区土耳其的陕西地区，然后一边是蔚蓝的地中海度假模式，我可以躺平，一边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1: 对，
0: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1: 对，
0: 很多的故事。
1: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3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1: 生命不息，
0: 折
1: 腾不止，折
0: 腾不止。 对，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就在这儿待着啊，别动了，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1: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0: 就巧了
1: 他叫这个名字，
0: 大家都叫王伟。
1: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0: 就这意思。
1: 对，维哥不好意思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所以他其实叫泰坦尼克。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他太大了。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5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

0: 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1: 小火车是带轮子的，
0: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1: 需要半个小时，
0: 哎，有点远，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1: 像个城中城似的，
0: 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五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1: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三到五天。
0: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三到五天，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是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水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0: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1: 哦，是公共空间。
0: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的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就都可以，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就是我免费吃，
1: 像 Club Med。
0: 对，它比 Club Med 还多什么呢，酒，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 Club Med 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的朋友，他有帮你
1: 有，
0: 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有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一两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1: 多，选择很丰富，
0: 选择非常多。
1: 嗯，
0: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他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就是叫水果捞也好，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完它现给你弄，现给你切，切完了现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1: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午餐厅、晚餐厅，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0: 对。
1: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0: Titanic 对
1: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0: 对。
1: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0: 都有。
1: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1: 然后还有三餐
0: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次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咣咣上来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他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人饭，然后什么这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为了探索他这个美食，我第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它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 cheese 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的那些什么泡菜呀，他们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
7: 嗯。
6: 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7: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6: 嗯，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洞洞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让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7: 几号木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6: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7: 你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6: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打出去，
7: 先打了再说。
6: 哎，打出去以后飞。

0: A 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1: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就是
0: 这体验是免费的，你对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啊，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哎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1: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0: 对，
1: 就我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0: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就是我在那儿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就是画风让我，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然后那种感觉
1: 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火，
0: 哎，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1: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哈，
0: 对，
1: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离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0: 嚯，
1: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0: 啊，
1: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0: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1: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0: 嚯，
1: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0: 啊，
1: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姨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0: 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1: 对，
0: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画质焦虑，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都出不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1: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0: 对，
1: 我打出响就行。
0: 对，就是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当然
0: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的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
1: 是是是，
0: 可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1: 契合一致，
0: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的，
1: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0: 你会被这个快乐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你我就在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1: 有点格格不入，
0: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1: 躺下来呀，
0: 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1: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这不就是欺负你刚来，
0: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罐头了。
1: 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宿的住宿是多少钱？
0: 几千块钱人民币
1: 吗？
0: 对，
1: 1000还是9000的那种几千，
0: 那就看这个你的房型啊，然后包括它相对的服务来说了。
1: 嗯、
0: 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2000-3000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1: 哦，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当然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
0: 嗯，
1: 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
0: 嗯，
1: 因为我想让他那个花的超值啊。
0: 对，
1: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0: 对，
1: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价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6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
0: 普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1: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0: 没错，
1: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0: 嗯，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1: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嗯，
1: 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0: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1: 我也是可以的，
0: 来都来了，
1: 对
0: 吧？
1: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是来都来了，
0: 对吧？你就会想，如果他要是不包含在里边，你就会想，嗨，对吧，我都已经该度假就开始了，你起那么早干什么呀，平常。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会想，那来都来了， 对吧，那这项目他就在那儿摆着，
1: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0: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这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啊，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1: 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8: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9: 你好，
10: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大家说说一种非常常见的水果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2: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西瓜哈，是很多朋友夏天每天都要吃的一种水果，而且食量还会比较大。西瓜在中药里被誉为是天然的白虎汤。
12: 嗯，对，西瓜那个性质呢比较寒凉，正和咱们这个它上市的时间又是暑天和伏天这样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寒性的性质对于就是吃西瓜人来说也是会感觉到非常舒服，所以它是夏季，绝对是当季的 当红水果。
10: 确实它的含水量也比较大，也比较解渴哈。
11: 嗯，
10: 说到它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就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在中药里白虎汤是治什么的？
12: 白虎汤是治阳明热盛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剂，然后从汉朝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那它一般所治的症状主要就是我们归纳就四大症，就一个是口大渴，一个是大汗出，一个是身大热，就是高烧嘛，
10: 嗯，
12: 然后还有就是脉洪大。中医认为有这四大症其实就是身体阳盛然后热盛的这种典型表现，就用以石膏为主的这种白虎汤进行治疗。西瓜是叫天然白虎汤，所以中医就是讲究如果在热病，就是比如说您高热，然后确实因为热邪引起的这种病症的时候，西瓜是有相当的食疗作用的，甚至可以辅助于药物，就是在吃药的同时可能放量吃西瓜。这个病人对西瓜也有相当的这种要求，就是他会觉得吃到嘴里以后他舒服，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呢多吃一些西瓜可能对治疗都有帮助，
10: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哈。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了，如果是这种中药里的白虎汤的话，出现四个症状那种热的症状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懂了，比如说口大渴，口非常渴，然后是高热发烧了，
12: 对，身大热
10: 啊，
12: 大汗出，
10: 大汗出这个也听懂了，还有一个
12: 脉洪大，就是我们中医不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吗？叫那切脉是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脉它就是

0: 相对来讲，这个感觉到有一个宏大的脉，在中医里面所说呢，就是这是热盛的一个脉象。
1: 哦，那夏天本来气温就比较高哈，我们接触这种暑热呀、暑湿的机会也会多，身体就会出现不适，这个时候吃一点西瓜是非常合适的。
0: 嗯，对，确实是。
1: 嗯，
0: 所以西瓜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应该说真的是这个季节联系特别密切，就是夏天的水果
1: 啊、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种痛快淋漓吃西瓜的那种感觉哈。
0: 嗯，对，如果您真的是这个夏天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然后运动完了之后然后来一块西瓜，哎，那真是赛神仙啊、哦、
1: 就是没有什么病症，我也没有暑热，我也可以每天都吃西瓜。
0: 西瓜其实是一个，它是可以容易被吃的比较多的这种水果，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有形成分，不是特别多、
1: 嗯、
0: 它就是主要是补充水分，
1: 就含水量是比较多的、嗯、
0: 对，含水量非常高。那在夏天人们多半都会感觉到口渴，那西瓜吃起来就会非常爽，感觉、
1: 嗯、补水去暑热。
0: 嗯， 嗯，对，
1: 这是西瓜的食疗作用。
0: 对对对、
1: 嗯，
0: 它还有就是西瓜含钾也是比较高，嗯，另外它还含有这个瓜氨酸，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中呢，促进尿素的产生，
1: 嗯，
0: 所以西瓜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含钾，钾离子也是在生成小便的过程中，生成尿的生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这样呢，就是西瓜通过这个利尿作用，使得身体通过尿液带走很多热量，也是它解暑的机制之一。
1: 嗯，那我们很多朋友还吃过西瓜霜，想问问这个西瓜霜和西瓜有关系吗？
0: 嗯，西瓜霜确实是和西瓜有很密切的关系。传统西瓜霜的做法呢，是应该把西瓜掏一个洞，然后呢从里面放进去，把这个瓤掏出来一部分，然后从里面放进去这个芒硝，
1: 嗯，
0: 就是一种硫酸钠吧，就是一种中药，一种矿物质，非常容易溶于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然后呢再把这个洞封好，吊在外面，
1: 嗯，
0: 然后晒，就是西瓜会脱水，然后这个物质先溶于西瓜液里头，那西瓜的这个汁水里头溶了芒硝，西瓜的水分一蒸发，芒硝的浓度就上升、
1: 嗯、
0: 然后它就通过西瓜皮析出到西瓜外面，
1: 嗯，
0: 你就可以看到西瓜上像长了霜一样，外面是一层白色的结晶，那把这个白的结晶扫下来然后收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的这种西瓜霜。
1: 哦，这是传统的做法。
0: 对对对、哦、它就是治疗口疮，然后清热的效果非常好。那当然咱们现在大工业的这种西瓜霜含片肯定不是用这样一个一个西瓜来做的
1: 制作厂商掉西瓜是掉一大排了
0: 对，它可能用一些现代的加工方法、
1: 嗯、
0: 但是肯定也离不开有西瓜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西瓜入药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1: 嗯、哦，说到西瓜哈，我们可以说它全身都是宝，比如说红色的瓤让我们吃了啊，那它还可以做西瓜霜。那很多朋友还知道西瓜翠衣这个词儿。
0: 嗯、西瓜翠衣也是中药里面重要的消暑药之一。它指的呢是西瓜外表皮那层带蜡的相对比较厚的比较硬的这层皮，
1: 嗯，
0: 它并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
1: 西瓜皮
0: 可以做菜啊吃的那层白皮，
1: 嗯，瓜白，嗯，
0: 对对对。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是也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治疗咽痛。
1: 哦，
0: 一般的在南方比较多见是夏天的时候把西瓜翠衣切成小块儿，然后包下来，然后呢腌制完了之后暴晒，晒完了以后它就变得非常薄而且干，然后把这个东西储存起来之后到什么时候嗓子疼就掰一小块下来泡水喝。
1: 哦，
0: 治疗应该说西瓜是非常易得而且便宜的这种 食物，所以这样获得的药物虽然经了这个非常初等的这种加工，但是它的疗效确实不错的，而且咽痛又是一个常见的症状，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的这种验方。从经济成本上非常合算，
1: 唾手可得的东西哈，可能我们都把它扔掉了，但是它却可以缓解我们的病痛，一举两得的事情。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夏季水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西瓜的食疗作用，也说到了西瓜全身都是宝，它的瓤我们可以吃，它的皮呢，西瓜翠衣可以做成药来治疗我们的咽痛，同时呢，它还被称为天然的白虎汤哈。除了这个西瓜翠衣，还有瓤，中间就是那种瓜白了。
2: 这个瓜白其实咱们在地方或者是咱们民间用它做菜，例子还是挺多的。
1: 嗯、
2: 我家其实也吃
1: 啊，西瓜皮就是瓜白哈。您家是怎么做的呢？
2: 我家几种方法吧，凉拌其实它也可以，炒呢就拿它和肉丝炒，也可以做这个西红柿炒的。炒完了、就是它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脆，吃它的脆感，就是它相对于那种有点类似黄瓜，但是它不如黄瓜脆，它其实有一点点梗的那种那种感觉。要去除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工序，就是冰冻，就是要让它在4度的冰箱里头稍稍的冻一冻，然后呢拿出来，它的脆感就明显的要提升。那这时候你炒肉丝炒的时间短，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你凉拌吃，口感都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呢，要么不是这么吃呢，那干脆就让它煮的比较绵软。就是有的时候会和西红柿或者做汤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在这个炒制的过程或者煮的过程中时间是长一些，时间长一点，它就也没有那种梗的感觉，慢慢的变得软了。然后就拿它就吃到了另外一种风味儿。
1: 对，其实这个瓜白哈，就西瓜皮这个部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你给它找什么口它就是什么口。我们又说到了这个瓜白怎么做哈，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也知道这个西瓜是有美容作用的。我看很多这个网站上哈，都说这个各种水果哈，有各种各样的帖。有的人这样建议说，吃完西瓜之后啊，把这个西瓜皮贴脸上，可以起到保水的作用。
2: 确实是这样。它相对呢还有一定的糖分和有形成分，所以呢，在西瓜上头，它的这个水分蒸发要，如果要贴在咱们的皮肤上的话，对皮肤的水分蒸发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保水作用。另外呢，西瓜本身是一个寒性的这种水果，它也对面部的就是皮肤的一些红肿热痛，就是这种炎症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它作用不是很强，但是还是有一些这种作用。所以鲜的这个西瓜皮外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在里面。
1: 这个是属于附带着的一个作用，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哈。
2: 对，西瓜也是有食有色的吃。这也是咱们中医里头就说不食不食这样的传统。一般来讲呢，我家吃西瓜是立夏以后，然后吃到立秋以前，就是立秋以后，其实西瓜还是有的，但是基本上不会再主动去买了。因为它是一个当令当季的这种水果，它的寒性比较强，那在阳气最盛的夏天呢，它合适来消暑来吃。如果要是说已经没有那么阳气盛，就温度已经往下走的这个状况，其实西瓜还是应该适可而止。因为它会伤人体的阳气，它如果要不是说外界阳气特别盛的话，它因为它寒性比较大，所以它有可能会伤人体寒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西瓜其实不同人群是有不同的吃法，或者说有适合的人群有不适合的人群。第一个来说呢，就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朋友，确实可能吃西瓜会有点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虚寒的朋友不敢吃西瓜，他吃了以后就会经常上厕所腹泻， 就是这种无菌性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些寒性的朋友，比如说我母亲就是这样，她吃西瓜以后她嘴里老是酸的，
1: 哦，
2: 她就不舒服，所以她从自身这种状况她就不愿意吃这个西瓜。所以其实大家也能体会出来吧，就说不同的食物适合的人群可能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在里面。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可能相对来讲你也是比较合适吃的那一个。
1: 这是吴浩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哈，吃西瓜要讲究应时当令儿。像在您家可能从立夏吃到立秋就不再吃了。我推测可能也很少吃反季节的水果。
2: 对，一般情况不会去购买。
1: 还有就是有些人群适合吃西瓜，有些人群他可能自身的感觉吃西瓜就不是很舒服。那就要少吃西瓜。
2: 对，还有一些呢是就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或者减肥的朋友都有问我说西瓜能吃不能吃。理论上讲糖尿病的朋友呢就是含糖的水果不宜进食过多，但是西瓜虽然它很甜，但它水分含量很大，它的每公斤的糖分并不是特别特别高。所以西瓜不是糖尿病患者绝对禁忌的水果，它是可以吃一定量的，但是呢这个量要控制的不能太大。您吃个一片儿差不多就可以了。您说要真的是半个西瓜吃，这对于糖尿病病人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类人群，就是想减肥的朋友哈。
2: 对，西瓜是这样，它的甜度很高，它的含糖量，你说少确实也少，但是百分比少架不住它总体这个公斤数大，
1: 架不住您一次就吃半个西瓜。
2: 对，一次半个西瓜其实摄入的这个热量不在少数。虽然它有利尿作用，虽然它解暑，但是如果您真的是减肥的话，您可能要看看自己吃的西瓜这种量比较大的话，你需要计算一下西瓜的热量。
1: 对，听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吃西瓜就跟喝水似的，还能胖吗？是吧？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其实它毕竟有甜度，如果您都正常饮食，您到晚上再来半个西瓜啊，可能无形中就让您增加了体重。
2: 这就小半碗饭了，基本上。
1: 说到西瓜哈，就得说说怎么挑选西瓜。我不知道吴浩老师平时买西瓜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2: 其实我不是特别特别在行，但是确实是就是长开了的西瓜它不压手，就是如果真是生瓜的话它会相对密度比较高比较沉。
1: 就比如说两个同样体积同样大小的西瓜哈，你颠一颠，你发现这个轻的可能成熟度要更好，这个重的可能就离生瓜的感觉更近。
2: 对对对。另外呢我肯定会挑一些相对纹路比较清晰的，因为那样的瓜它看着也顺眼。
1: 对，之前和李吉公老师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是那个歪瓜裂枣，说这样的这个果实才甜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是要选果形比较周正的。歪瓜不一定好吃，而且还存在着它可能本身有什么变异的这种危险性在里面。而且吴浩老师说的熟的瓜不压手，确实也有这样一句话叫浮瓜沉李，就青的瓜它成熟度是更好的，说明它细胞分裂的更加充分。很多朋友还会听听声。
2: 对，声音一般不能太脆，就是不能太那个硬，就是太实心的那种声音可能相对比较生。
1: 这个挑瓜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一个经验的东西哈，不能说我们在这说说您就会挑了，不一定。那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这西瓜不是说很多人去吃，你是买一半的话，你就看那个卖瓜的那个小贩，如果他这个刀刚一下去，这个瓜咔就裂开了，那说明它成熟度是很好的。你在这儿等到这样的瓜的话，我就买这一半，那可能这也是窍门。
2: 确实是。
1: 很多朋友原来买一整个瓜的时候会把它撬开，其实这种方法呢也

0: 的推荐，因
1: 嗯，
0: 为哈，如果它是一车西瓜的话，它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它给你叫开的时候，这个刀抹了糖精，叫的时候很甜，让你尝了一下很甜，但是你拿回家之后发现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觉得如果到了应时当令夏天，这个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它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1: 而且就这样，这个。尝西瓜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它那个刀会比较深，
0: 嗯，
1: 它都会切到正中心。其实每个瓜的中心是它最甜的部分，有的时候真的是尝不出来。
0: 对，
1: 我确实买到过这样的瓜，
0: 嗯，
1: 你尝的时候很甜，等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切开吃，你边儿不能扔了吧？总，
0: 嗯，
1: 那吃边儿的时候一点味儿都没有，
0: 是吧？所以说。嗯，别看他好像夸夸夸给你来几刀，带着范儿的就给你了，嗯，不是那么回事儿哈，还是要仔细的自己掌握一下挑瓜的技巧，熟能生巧。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无论是上班一族还是银发一族，对睡眠是越来越重视了。你说现在年轻人睡不醒，昏昏沉沉，上了年纪呢睡不着，白天还瞌睡，两代人都很苦恼。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每天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呢？今天我们就通过饮食来做做调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4: 好，那看看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6: 君姐，我们今天喝个下午茶呗。

0: 那好吧，这个怎么煮还是怎么泡，你来操作。
1: 本啊，这个热水先拿过来。
0: 然后
2: 慢着慢着，热水等会儿放。莲子和百合，它是一个比较硬的，咱先放进去以后，咱先煮一会儿。
0: 哦，先煮这个硬的是吧？
2: 对对，来，那百合买挺好的呀，挺能干的呀你。
0: 那挑的最大的。
2: 可不能买那种太白的颜色的哈，黄一点是好一点的。你白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有些可能用那种硫磺熏的，挺白挺漂亮的，但是黄黄色的它就没有用硫磺熏。
0: 我提前烧了一壶热水。
2: 嗯，对，这样子咱们就快一点，可能就容易煮。咱加到这个1000毫升的样子吧。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盖上盖儿
0: 煮吧。
2: 就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桂圆肉和这个红枣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它就然后让它一边煮，煮到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的变浓，用微黄，因为咱的桂圆肉它会有一种黄色出来，然后就倒到这杯子里头
0: 就可以了。
2: 然后呢，蜂蜜呢，你不是买了蜂蜜吗？
0: 蜂蜜，
2: 你喜欢甜的你就加多一点。然后不喜欢太甜的你不加也行，因为这个煮出来它会有一点微甜。行，
0: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让你开那个单子的时候？
2: 对啊，
0: 你看了我半天。
2: 我就看
0: 为什么你看了我半天之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食材？
2: 那我问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累，然后睡也睡不好啊？
0: 对，有点，就是睡不实，而且很疲惫，
2: 很疲惫，然后就觉得睡得好像没睡一样的，对吗？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莲子也好，还有这个百合也好，它都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睡不踏实，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阴阳啊不平衡。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啊，你得记住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阴气啊，就是我们这种阴阳的时候，阴要为主，你那个阳气呢要连入到这个阴里面来，结果你工作的时候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了，阳不入阴啊。所以你就睡不踏实，你煮了这个茶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了。然后这个百合呢，它还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这个季节嘛，你看这个秋冬季比较干燥，皮肤也很干燥，它有几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在里面。然后你今天买了这个莲子啊，特别好，你还带了一个莲子心。
0: 我知道莲子心去那个去火嘛，
2: 对，去心火，对。
0: 行，差不多啊，我们先把这个桂圆和红枣也放进去。
2: 行。
0: 我本来是今天要做菜。您说不搞菜，我们今天喝下午茶。
2: 因为你想啊，你这睡眠不好，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一天两天没睡好了，你光吃一餐饭它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这个水你得天天喝啊，天天都得喝水，咱不如喝这个能够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茶呢，对不对？ 是吧，你光吃一餐饭有什么用啊？
0: 这茶您刚刚也说是有安神，不会喝完之后犯困吧？
2: 那不会。你得想啊，你光靠喝这一壶茶，你能起到一个安眠药的作用，你想多了。它是一个，它能够帮助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但是你今天喝了这一个，你就想，呼呼睡觉啊，那肯定你得第一，你的作息时间你得要改改。然后睡觉之前呢，你不能做太兴奋的事情。尽量的在床上呢，也不要玩手机了。你今天一天都喝这个茶，可能你明天也得喝。你这段时间，为了调整你的睡眠，你都喝这个茶。喝个一个星期的样子了。
0: 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个菜不可能天天吃一样，茶可以天天喝一样的。
2: 对，我今天要是你做一个菜，今天就吃了这一餐，你就吃没了。你明天又吃这个菜，那你不干了吧。你喝这个茶你可以天天喝呀，对吧？
0: 坚持一下了。
2: 对对，
3: 一壶养生茶操作很简单。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家里的茶几上准备一个恒温壶，一小把食材正好泡一天，一来长期喝能改善睡眠质量，二来放一壶代茶饮呢，也能督促自己每天喝水，一举两得。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吴克群又带来了一首《音乐让我说》，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不再叛逆，没有了浮夸和焦躁，这一刻，我们的心只愿意停留在音乐公园里，静下心来，认真地聆听一些诗意。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我在月光下唱歌，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边。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光，陪伴、温暖、鼓舞、勇敢、坚强、快乐。

这首《太多》情感非常的丰沛细腻，充满感情的声音自由伸展，音乐也是简约聪慧而匠心独具。陈绮贞一贯的轻音浅唱，好像很难让人有厌倦的感觉，她的声音给的是耳朵的苏醒。来自陈绮贞的《太多》。

0: 细致的情感和特殊的嗓音，简单的梦想和回忆，等静下来的一面，在意着所有的女人所在意的，烦恼你我都想不透的问题。迎天，梦为不朽的经典。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林俊杰的这首《不懂》。优美的旋律，具有穿透力而又深沉伤感的唱腔，让人一听就会把这首歌深深地印在心里了。

成全。刘若英非常细腻的嗓音，真诚的诠释无奈里面的明亮与酸楚。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面临情感的无奈和伤痛，吴克群的嗓音呢，干净却是有力度，诚恳却又直接的诉求，来呼应着他与多数的人。

爱是别离的美，一般只有失去了以后才懂得有多珍贵。一瞬间回过首，有些人却已经擦肩而过，错在不够勇敢到尽头。梁静茹带来错过。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雷雨、大风、高温、酷暑等极端天气频发，给企业安全生产、现场作业运营和员工人身安全带来诸多隐患。夏季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易发期和防控的关键期，高温疲劳、设备过热、电器隐患、防汛防涝、易燃易爆等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四季不松，夏季尤甚。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特点让各类安全隐患隐蔽性更强，爆发速度更快，危害性更大。从历年安全生产事故数据来看，夏季极易发生高温中暑、火灾爆炸、电器触电、设备故障、高空坠落、汛期淹涝等安全事故。高温环境下，人体体能消耗快，注意力不集中，反应速度变慢，员工容易出现烦躁、懈怠、疲劳作业等问题，违规操作、侥幸作业的概率大幅提升。同时，高温会加速设备线路老化，导致电器设备超负荷运行，机械部件过热失灵，易燃易爆物品挥发速度加快，一旦管控不到位，极易引发火灾、爆炸等重大安全事故。除此之外，夏季强降雨、雷暴、短时大风等突发天气多发，厂区排水、户外作业、仓储堆放、临时设施等都面

常态，也是安全风险最高的作业场景之一。各岗位员工要严格遵守高温作业管理制度，坚决杜绝疲劳作业、超时作业。车间、班组要合理调配作业人员，优化作业排班，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开展高强度、重体力作业，推行轮换作业、间歇作业模式，减少人员长时间露天高温环境作业。厂区各区域要全面排查降温防暑设施，确保风扇、空调、通风设备正常运行，作业区域通风散热通畅。同时，现场必须足额配备绿豆汤、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常态化保障一线员工防暑需求。同时，全体员工要掌握基础的防暑自救知识。作业中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心慌、出汗不止等中暑前兆，必须立即停止作业，撤离至阴凉通风区域休息，及时上报班组长，切勿硬撑作业。对于高温岗位、密闭空间、地下作业等特殊岗位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杜绝因天气炎热擅自摘除安全帽、防护手套、防护服等防护用具，避免烫伤、划伤、中毒、高空坠落等次生事故。同时，夏季衣物轻薄，人体出汗后导电性增强，接触电器设备极易引发触电事故。大家在操作电器设备检修线路时，必须严格执行停电、验电、接地、挂牌等安全流程，严禁失手操作设备，严禁违规撕拉乱接电线，守住人身安全底线。严守夏季安全生产，关键重点是抓好设备运维与电器安全管理。各类生产设备、电器线路是安全生产的核心载体，夏季高温高湿环境对设备稳定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设备操作员、检修人员要严格落实设备日常的巡检、维护保养制度，加大巡检频次，重点排查机械设备、电器线路、配电箱、开关、电缆、电机等关键部位，重点检查设备是否存在过热、异响、漏电、老化、松动、超负荷运行等问题，及时清理设备表面积尘杂物，保障设备散热通畅，杜绝设备带病运行。针对夏季用电高峰特点，厂区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极易出现线路过载、设备跳闸、短路起火等隐患。各岗位要严格规范用电操作，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闲置设备及时断电，下班离岗时必须关闭岗位设备电源、照明电源，做到人走电断、隐患清零。设备检修作业必须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落实专人监护、安全隔离、防火防爆措施。高空作业、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特殊作业，夏季必须升级管控标准，严控作业风险。恶劣天气条件下，一律禁止户外高空、动火、吊装等危险作业，从源头杜绝设备安全事故和电器火灾事故。严守夏季安全生产，不可或缺是落实防汛防雷与应急处置工作。夏季是汛期和雷暴天气的高发期，短时强降雨、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对厂区生产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各部门要提前做好防汛防雷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厂区排水系统、地下管网、低洼区域、仓库底层、临时围挡、户外设施等，及时疏通排水管道，清理排水口杂物，加固户外设备、围挡、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防止大风倒伏、暴雨积水、雨水倒灌引发安全事故。针对雷电天气，要定期检测厂区防雷接地装置、避雷设施，确保防雷设备完好有效。雷雨天气时，立即停止户外作业、高空作业、露天设备操作，人员远离高大设备、金属构件、架空线路，杜绝雷击事故。

全体员工要熟悉夏季各类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置流程，掌握中暑、触电、火灾、漏水、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方法，牢记应急电话、疏散路线，遇到突发情况沉着应对，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杜绝慌乱失措、盲目处置导致事故扩大。各班组要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查漏补缺，优化流程，全面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是家庭幸福的保障，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夏季高温酷暑，考验的是责任，锤炼的是担当。守住安全底线，就是守住企业的稳定发展，守住家人的平安期盼。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酸甜迎夏熟，东咸阳特色菜瓜助农增收。镜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合乎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全区合乎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在湖村镇调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六月盛夏，侯城乡东咸阳村的百年菜瓜迎来丰产季，连片种植大棚绿意盎然，青翠饱满的特色菜瓜挂满藤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热闹的夏日丰收景象。本土百年特色农品新鲜上市。
2: 在种植户庞乃芬的大棚里，累累硕果缀满花架，全家老小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赶工打包客商提前预定的菜瓜，忙碌的田间劳作勾勒出最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
3: 我家种植了1亩2左右的这个菜瓜，它的长势非常的好，也慕名而来的客人呢也非常的多。今年我们又是一个大丰收，经济效益非常不错。
2: 东咸阳菜瓜是太谷独有、传承400余年的本土特色农品，独特的酸甜口感、别具风味，多年来广受周边消费者青睐。为盘活传统特色产业，村里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让百年老特产解锁新活力。针对传统种植短板，村里推广立体架式栽培技术，将瓜藤牵引上架生长。这种新模式不仅节省土地，提升通风透光效果，大幅减少瓜果病虫害，更有效提升挂果率，产量和瓜果品相都比传统地栽模式显著提升。
3: 自从咱们在改良以后，把在浇丢起来以后，菜瓜产量也增加了，病虫害也减少了，而且瓜扎虫子，菜瓜口感非常的好。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一村一品提到升级，提升菜瓜品质，同时我们将融合乡村绿叶，打造菜瓜采摘基因，主题农家乐等项目，把泰国菜瓜产业逐桥逐道，带领村民共同走上富裕路。
0: 6月11号，全市合乎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晋中。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晋考察，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全面推进美丽晋中建设、进一步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认真落实15五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合乎长制和林长制，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牢记国之大者，把落实合乎长制、林长制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扎实推进生态领域各项重点工作，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从严从细管水用水，深化涉水领域改革，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动东山供水运行达效，推进中部引黄工程贯通达效，建设现代水网。 推进水岸同治，强化水污染防治全链条管控，加强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规范化管理，对于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较真碰硬，坚决作为，绝不手软，依法从严查处，顶格处罚，形成上下联动全域共治的水环境治理格局，坚持系统治理，把宜然元素融入河湖治理生态修复全过程，持续擦亮宜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要坚持扩绿护绿新绿三绿并举，因地制宜增绿，精益求精提质，市县乡三级义务植树基地全覆盖，常态化开展补植补造抚育改造，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加快全市国土绿化向数量质量效益并进转变，推动生态与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森林家加森林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户外运动等业态，擦亮宜然建晋中城市文旅新 IP， 激发林草产业发展活力，加快推进林草防火四个体系建设，力量下沉、资源下勤、关口前移，坚决守牢林草资源安全底线。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河湖长、领长责任，切实发挥职能作用，秉持成于认真、败于疏忽的工作态度，强化规范引领，注重实干实效，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市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度汛措施，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拧紧责任链条，明确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易涝区等关键领域，紧盯高风险区和重点场所，加大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全面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严格高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同时要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扎实做好保灌溉、保供水等工作。
0: 6月11号，太谷区召开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参加。
1: 会上，相关领导对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差距，切实增强治水治林的政治自觉，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好河湖长治、林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正视差距和问题，深刻把握省市会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判断，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治水治林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化河湖长治，统筹四水四定，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合一以贯之做好河湖长治各项工作的部署安排，严守水资源刚性约束，坚决完成超采治理硬任务，加快现代水网建设，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坚持水岸共治，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建设幸福河湖，打造清水生态廊带。要抓实林长治，突出三绿并举，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委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和市委以美丽晋中建设的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的要求，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全面提升林草治理水平，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当前已进入汛期，全区上下要深入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和扎实摸排风险隐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目标要求，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河湖长制、林长制核心是责任制，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规划引领，严格考核问效，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全社会爱河护林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好太谷的绿水青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抓落实，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护绿，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河湖长制、林长制的落实落地，真正做到在质上做文章，在质上见成效。要压实责任抓落实，完善一把手负责制，河长办、林长办强化综合协调作用，成员单位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联动、联防、联控、联治，结合学习教育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要守牢底线抓落实，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要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健全会商研判和预警教应机制，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全面筑牢全域全员严防严控的防汛安全屏障，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防汛各项工作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6月11号，为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整顿提升，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胡村镇敦房村、文敦房书院进行实地调研，详细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阵地运行、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启参加。
1: 调研过程中，张立维实地查看敦房村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日常服务运转等情况，细致了解村级班子履职、党员队伍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实情。随后在文敦房书院调研特色文化阵地打造、党群文化融合、基层文明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深入分析当前村级党组织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短板和深层问题，全面掌握软弱涣散整顿工作推进实效。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敦房村关于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进展、问题整改成效、现存短板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专题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班子建设、制度落实、治理提升、产业发展、阵地提质等方面逐一交流发言，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会议指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关键抓手，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村级党组织作为联系服务群众、落实各项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基层治理治效和群众切身利益。全村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软弱涣散整顿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靶向发力、标本兼治，全面补齐基层党建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建强村级班子，筑牢履职根基，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 加强村干部教育培训、日常管理和履职考核，提升班子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实干本领，锻造敢担当、善治理、能为民的基层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狠抓问题整改，务求实干实效，对照软弱涣散问题清单，逐项对账消耗，逐条整改提升，杜绝形式整改、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巩固整顿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抓实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规范村级事务运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活资源优势，夯实发展底气，依托文敦坊书院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立足村域实际，壮大特色集体经济，以党建提质带动产业提效、治理提级、环境提档，实现软弱涣散整顿与乡村全面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以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晋中市太谷区金玉舞狮团联合爱心商户德胜楼酒店开展公益慰问活动，向城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爱心人士将350余份端午爱心礼包逐一送到环卫工人手中，礼包内含粽子、陈醋、饮用水等食用物资，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实际需求精心筹备，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礼包，凝聚着民间团体与本土商家的社会责任。此次暖心慰问，不仅为环卫工人送上端午祝福，也营造了尊重环卫工人、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心理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相信大家都很了解，它意思是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到什么，你是怎么样的人就会遇到怎么样的人。比如你相信善良就会吸引善良，你相信真诚就会吸引真诚。而如果你消极偏激懒惰，那你身边的人往往也就自私吝啬跟薄情。反而如果你乐观开朗有能力，那你身边的人也普遍会友善大方且对你好，因为你所处的世界就是你自身的投射。

你会发现生活中有的时候啊，你有不伤别人的教养，但会缺少一种不被人伤害的气场。如果没有人护你周全，那就希望你以后善良当中也能有一点锋芒，为自己保驾护航。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可能会坏到肆无忌惮。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人生的一站有一站的风景，所以年龄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纵使眼里写满故事，脸上依然不露风霜，这是一个人老去的最好状态。

0: 给你，打开看看。
1: 这是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表带。
0: 对啊，这个是我在手工兴趣班给你做的。
1: 那表带背面刻的是什么？
0: 活在当下。

0: 过段时间我就要去参加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了，我以后一定要成为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
1: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0: 你呢？你毕业以后想做什么？
1: 我？
0: 嗯，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清楚，但是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找你。

胡海泉爱好文学创作，被誉为独具诗人气质的流行音乐家。他对音乐的把握能力非常强，驾驭能力好，每种音乐风格他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精髓。他的音乐真诚实在，人品个性和音乐高度吻合，表里如一，也让音乐更富魅力。这是一个有内容、有故事、有魅力的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唱腔在众多乐器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汪苏泷专属音乐世界。

天选男孩由五名帅气的男生在1998年成立，2001年5月第十二届金曲奖首度曝光。他们擅长的曲风是 R&B、Hip-Hop， 而作为陶喆亲自打造的乐团，他们的代表作是《我们的故事》、《跟着月亮慢慢走》以及《离歌》。天选男孩在2001年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Smart》，曾经创造了20万张的销售量。他们在快歌方面强调舞台上性感的身体语言，在情歌方面则兼具斯文豪礼、深情的情歌圣手形象。如今这个组合不知所踪，但是好音乐总能留下来。

好朋友跟我说，成年以后越来越愿意跟妈妈说心里话了。妈妈好有魔法，无论在外面受了什么样的委屈，只要跟妈妈说，情绪能很快速地稳定下来。她让我相信自己永远值得，只要有妈妈在，永远有个家可以躲一躲。朋友的话让我觉得，其实每个妈妈都是神，只是在漫长时光里，日积月累，披星戴月，买喜烧煮，磨破了嘴，操碎了心，被像我们这样没出息的小女孩耗成了凡人。有妈妈的人都应该庆幸，世间的人来了又散，受了委屈还能回家。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2%，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

0: 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好听吧。
1: Il vento nei capelli Cara Accelera e alza la radio、La notte, la notte
0: 这首歌来自 Vanessa Paradise 带来的 Weekend Aroma 罗马周末。我们总说周三是小周末是吧？

我们都说每一个节目其实是有着自己的调性的，那如果真的要在近期的歌曲当中寻找到一首的话，那我觉得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觉得呢？在今天我们希望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和大家细数一下最近你的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东西，可能是一张照片，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部电影，不管怎么样它都有着满满的故事感，对吗？就像刚才的这首歌《罗马周末》，罗马假日就是有着松弛的那种故事感在。其实整首歌啊，像我们之前听过很多的那个法式歌曲一样，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叙事，可能就只是走在了一条街边，走在了一条河边，甚至是喝着一点咖啡，然后今天跟谁相遇了，就是这样细腻的跟你讲着生活里的你的一个小小的感触。可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没有什么刻意雕琢感，就给人带来一种随性又浪漫的感觉。就你让在这样的唱腔里面，你会慢慢的把你的神经给放松下来，进而也达到我想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哪怕是短暂的告别生活里的一些琐碎跟疲惫，好好的享受这一刻属于我们的音乐故事会。

这是来自歌手孟子的一首歌，名字叫《青梅记》啊。孟子的子是那个一个木字旁一个辛苦的辛，孟子很干净的一个女生，对吧？其实带着很多的那种青涩和温柔感，带着更多那种青春的气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可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声音可能会更好的去还原那种他在歌里想要告诉你的青梅竹马的那种时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清梅雨季就是春末夏初的时候，然后这种梅雨季我印象当中就是会像是天地间一个特别温柔的那种约会，这种约会一直都是带着雨的，带着湿润，带着这种潮湿的水汽在的。梅雨季顾名思义了，就是在江南地区的梅子成熟的这个季节。然后呢，这个时候江南因为多雨，可能是因为一些冷暖这种气候带一直雨游移在它的上空吧，所以就会相持着，然后阴雨绵绵久久不散的样子。所以古人就便用梅雨啊来形容这个时间的一个特质。我印象当中，我在读书的时候读过汪曾祺的一篇文章《昆明》，说那里的那种梅雨季节是带着一种温润和恬淡在的，是有着独有的那份他欢喜的小城很悠然的那种生活情趣在的。

这是手机信号吗？这是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吗？这是没有送达的那些心意吗？这是刚才李润奇打来的一首《信号》。我想大家在这种很有层次感的歌声里面，其实能体会到很多生活里可能比较细微的一些心思。而我觉得很多的音乐作品就是这样，它很有本事一点，就是替你挖掘了出来，替你记录了下来，然后把人与人之间那种很微妙的情感，把那些生活里很多的期待，很多的失落，很多的那种微弱的信号，都给你通音乐的方式来把它放大了出来，让你能够看见自己，看见对方。

0: 操控。
1: 十五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周子妍的《困于你的风》。是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经常就沦陷在各种各样的人或者事当中，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来听听音乐里的很多的感触，我们就会从那样的一种执念中把自己给拔出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突然想到了最近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跟朋友之间聊的一个话题哈，我的一个朋友他家养了一条小狗啊，其实也不算小吧，差不多是一个中等体型的犬类。对，然后他说最近自己从这条狗的身上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启示，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很爱狗的人，他基本上每年都会给他的狗买一个狗窝啊，因为一年过去了，他觉得也刷不出来，然后又有味儿，所以索性给他买了个新的。那这个新的狗窝长得像什么呢？形状呢，长得有一点像粽子，但是它的开口啊，是在前方，就是面对我们的这个位置，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圆洞，所以呢，每次狗总是要稍微的跳起来一点，够到那个洞，然后钻进去，啊，就是这样一个狗窝。因为天气暖了，可能太是想少了吧。这个狗窝呢，看上去还是蛮暖和的样子，不是那种很清爽的，所以他就来训练他的狗，就每次都是说啊，你要从这个地方进去，然后怎样。当他每次回家的时候，这个狗总是趴在他的那个狗窝上面，大家能理解吗？就实际上这个狗是有一个能钻进去的地方，但是狗从来不进去，都在上面待着。可是有一点，他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当他在家的时候，那条狗总是深情地回他，给他望一眼之后，再慢慢地钻进去。他后来就明白了一件事情，说啊，原来他是知道的，他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去进这个狗窝，只是他不愿意进，只是他嫌热。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从自己朝夕相伴的这个老伙伴的身上懂得了一件事情，他说人啊，实际上是有着深深执念的，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强加于身边的人，希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行为处事或者是逻辑方式去面对啊很多的事情。所以你就看，从一条狗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懂得很多，懂得其实我们更多时候是不是对于身边人有一些怜悯心，懂得我们要不要放下自己很多的那种执念，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

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晒晒月亮。这是来自关浩逸的一首歌，名字就叫《晒月亮》。当以后晚上你一定会想起来，给你推荐的这样一首很有烟火气息的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这段时间呢，我也在尝试着下厨，我从清淡简约的地中海饮食开始摸索，从三明治开始做起。其实美食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你付出特别复杂工序才能做出来的，简约一点，简单一些，你只要搭配好，只要营养搭配好，你照样又可以吃得很满足又很健康。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愿意拿起厨具，然后我们亲手打造起一日三餐，把健康融入到我们寻常的饭菜箱里，好吗？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最后的这一支，我们一起来听席琳娜依高的《岁岁朝夕》。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

0: 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10: 2026年高考季，真考琵琶行了话题登上热搜。先是高考前歌曲琵琶行在考生中广泛传播，后来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题真的考到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行走红里面藏着啥情况呢？
9: 有意思啊，2026年高考这是终于结束了。那家里有考生的各位家长此刻呀，也算是能松一口气儿啊。当然了，最需要放松的还是刚刚走下考场的孩子们啊。我也很好奇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奖状里，哎，有没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呀？回顾刚刚过去的高考呀，话题太多了。比如这几天呢，真考琵琶行了这话题登上热搜啊，引发广泛讨论。原因是什么呢？是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题考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答案呐。话说前段时间改编歌曲琵琶行在高中生群体啊走红一时，被戏称为高考进行曲。哎，预言成真了，这话题热度啊再次高涨。歌曲原唱呢齐然也第一时间发文祝贺。作为语文教材当中的经典篇目，琵琶行出现在了高考试卷当中，这本属寻常事。但是今年呢，这首长诗却能在高考前后引发考生的集体共鸣，也是值得深思的。这种共鸣的产生啊，固然离不开古典文学本身的魅力，以及白居易对人生境遇的深刻体悟。更重要的原因是，诗中关于离别、错位与惆怅的细腻书写，踩中了考生在高考季加成人礼之后告别上一个人生阶段的特殊情感节点。婉转真挚的诗意远比空洞高亢的口号更能贴近青少年细腻的内心世界。这首不那么燃的诗能化身高考进行曲，恰恰说明了当代年轻人在面对人生重要转折点的时候对真切情感的本能回归，同时也折射出了青年对考试叙事热血模式的审美疲劳。长期以来啊，社会舆论对高考的讨论几乎常常是一种热血叙事，就是被这种叙事呢所垄断。鲜红的横幅，激昂的口号，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对不对？你看我所描绘的这些场面，各位你是不是印象都特别深刻？因为年年都有。我们公众呢习惯性的会将高考塑造成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役，考生呢则被定义为是在考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这种不顾一切向前冲的热血激情啊，几乎成了大多数人对高考季的回忆底色。当然高考啊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希望，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里的这位年轻人他未来近段时间吧他的人生走向。昂扬向上的表达也是对考生最直接的鼓励。 这没错。
11: 嗯，

但是高考季就只能允许激情奋斗的叙事方式存在吗？各位回顾一下这几天，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了。今年考生对琵琶行的强烈共鸣，也让人看到了热血叙事之外的另一种青春表达。这里没有顶峰相见的这种雄词，却有夜深忽梦少年事的低回婉转，没有舍我其谁的豪言，却有感我此言良久立的沉静。这种转向于内心，关注成长本身的情感表达，也为社会对高考的讨论注入了冷静的思考。啥思考？简单说，就是琵琶行中贯穿始终的送别主题，呼应的正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心事。那些特别热血的什么顶峰相见是好，但是我们现实点讲，各位，有多少人这辈子真能走上顶峰呢？是不是？中学时光即将远去，这种情绪或许在千年前的诗句就找到了合适的情绪出口。这群即将奔赴新城的年轻人，借着琵琶行中克制而又深沉的离别意象，尝试着用一种不那么喧嚣的方式，温柔地与自己的少年时代作揖道别，挺好。高考是重要的考试，但它又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它也是一次成长的仪式。成长的意义不是把每一次考验都变成冲锋的号角，而是在奋力奔跑之后留出一片让情感自然回响的空间。公众应该允许一些不那么燃的情感表达出现在高考季，允许考生们在踏上人生新程之前有时间从容整理行囊，好好回望来时的路。社会舆论呢，也应该放下对热血高考的叙事执念。高考可以有统一的试卷，但无需被统一的情绪所框定，允许热血，也允许惆怅，允许期待，也接受迷茫，能冲锋陷阵，也能感知复杂情感，这样丰富复杂的灵魂才更真实可亲呢。琵琶行诗里的琴声有急有缓，有高亢有低回，每个人的青春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节奏和温度。总结起来说吧，琵琶行能上热搜，所召见的是告别，也是成长。愿考生们能带着这份成熟的心态再次出发，从容奔赴人生的下一站。这正是都说高考竞风流，大家都想争上游，一曲琵琶抒情绪，考场亦可很温柔。你看我刚刚说完这个话题，微信平台上我都在想，大家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发的微信，怎么都这么快？我这话题还没讲完呢，这边哎呀大拇指点赞就来了，有朋友就说哎。

你看我刚刚说完这个话题，微信平台上我都在想，大家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发的微信，怎么都这么快？我这话题还没讲完呢，这边哎呀大拇指点赞就来了，有朋友就说哎。

加强和真实世界的链接。新京报啊，就对学科知识的学习走向生活化、情境化，倒逼教学摒弃题海战术，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哎，各位，最近不是这词儿您听说了没？就是近期这个崩老头这词儿频频刷屏。啥叫崩老头呢？指的就是通过陪聊撒娇、情绪安抚等方式，向中年男性小额索财的灰色牟利手段。它本来是一个小圈子流行的暗语，近年来呢，却逐渐成了互联网热词儿。有评论就说呀，从媒体报道和公众反响来看，崩老头这个现象有两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和倾向。一是崩老头不再是小打小闹的个体零散作案，已经发展成了可复制可售卖的完整生态圈和产业链了。上游是提供培训和工具供应的商家，一些人呢或者是机构开发崩老头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打造虚假人设、掌握话术技巧、操控对方情绪等等，以几百块钱的价格出售，帮助诈骗者快速掌握崩老头的操作技能。中游呢则是执行和操作层面，诈骗者呢买到工具之后，利用虚拟的视频和变声软件伪造真人身份，甚至男扮女装打造精致单身女性人设，通过短视频等渠道广撒网，锁定中年男性群体。在前期啊嘘寒问暖、撒娇卖萌、拉近关系的铺垫之后，以买奶茶呀、付车费呀、交房租啊这些理由，分批索要几十到上百不等的小额转账。那下游呢，是在崩老头行为实施之后，对目标老头进行收尾处理和信息转卖，尽可能榨干对方的剩余价值。第二是崩老头存在被娱乐化的认知误区和被开脱的不良倾向。崩老头这词儿啊，本身带有点戏谑的成分，一些人呢还把这个小额骗钱看成正常，有的诈骗者呢误以为单笔小额转账属于自愿赠与，不涉及违法。然而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受害者呢由于单笔金额较小，可能啊也懒得维权，这也让诈骗者呢加剧了小额不算骗的侥幸心理，肆无忌惮的批量收割。那除了当事人，公众呢也有认知误区。例如在新闻跟帖里还有网友说呀，用变声器美颜软件甜言蜜语哄你，却只收200块，也是良心价了。这些认知和做法低估了崩老头规模化行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他模糊了是非的边界。要知道崩的是老头，塌的却是社会信任的基石。今天能被崩走200，明天就可能会被崩走20000。不要觉得小额就能网开一面，更不要用戏谑为违法行为涂脂抹粉。对崩老头这类灰产，监管要长牙齿，平台要尽责任，公众也要放下娱乐的滤镜。这正是培训话术一条街，专挑大叔软肋捏，别拿违法当幽默，是非边界混不得。
2: 眼观六路，
0: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0: 有味有料。
1: 咱买房买的是34楼，结果呢这楼只盖了32层啊。各位你敢信吗？13年前，沈先生在西安市三桥街道加倍花园买了一套房。你瞧瞧这名起的，还叫加倍花园，你这哪加倍了，你这都缩水了。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没想到小区在约定的交房日期2015年5月3日前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结果沈先生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楼只建了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那既然如此，先别的咱不说，耽不耽误时间啥的，咱先后面再聊，你先把这钱给我退了吧。然而从得知没有房至今，沈先生交的首付款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和10多年资金使用的利息了。这简直是一出悬疑剧啊，没有34层，那到底是怎么卖的呢？合同又是怎么签下来的呢？而且既然房子都没有了，退款赔钱那不是天经地义吗？为什么沈先生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呢？这些问题背后都要一一拉直啊。 是不是西安没有为民热线呢？这事儿也太奇葩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真实生活，我的天哪，电影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呀。艺术源于生活，这句话诚不欺我，但是永远都不能高于生活，无法高于生活呀，你根本做不到啊。这剧本咋编呢？能编出一个我买了34楼，最后这楼只盖了32层。一名已经成年的女大学生，仅仅因为父母啊不认可她交的男朋友，就被亲人呢联手骗上了车，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期间呢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等等。这起事件呢引发了全网关注。此后呢，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称，这所名为丽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并未得到教育部门的审批。当地由公安、教育、市场监管、妇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丽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对于反映其涉嫌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戒网瘾学校这些年类似的机构啊一再被曝光，又一再死灰复燃，他们靠什么活着？靠家长的焦虑，靠孩子不听话就送去改造的简单粗暴逻辑，打骂关恶，美其名曰心理矫正，实则是对人格的全面碾压。更可怕的是，有些家长在送孩子进去之前就知道里边是个什么地方，但他们还是要把孩子往里边送，因为在他们的价值排序里，听话比尊严更重要，控制比自由更优先。可是如果以剥夺自由为代价，那他和恨又有什么区别？这起事件还暴露了一个荒诞的细节，学校要求女生洗澡需要特批，上厕所不允许独自一人，这是在管理还是在羞辱？一个成年人连基本的生活自主权都没有，却被要求录视频向父母报平安，视频里的笑容是假的，视频外的眼泪才是真的。比起一个个案的处理，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学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他们的暴力手段谁在默许？有多少不听话的孩子正在以戒网瘾的名义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暴力？而且难以想象这是父母亲手干出来的事儿。母亲还是一位老师，为你好这三个字又一次成了伤害的通行证。我们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孩子已经成年了，他有权选择自己的恋人，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制约束。但在这起事件里，他的意愿被彻底无视，他的身体被暴力控制，他的自由被父母亲手剥夺。这已经不是家庭矛盾了，这是非法拘禁，这是人身伤害。如果施暴者是陌生人，舆论会一边倒的要求严惩。可一旦施暴者打上了父母的标签，一些人就开始犹豫，是不是管教方式的问题，是不是孩子太不听话了。可是无论什么理由，当最亲的父母用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扭曲孩子的意志时，亲情就成了伤人的利刃，刺伤了孩子的心灵，践踏了他的尊严。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权利说不，对父母说不，对暴力说不，对被包装成爱的控制说不。家庭不是法外之地啊，成年不是父母权力的延续啊。真正的爱是学会放手，而不是学会锁门呐。这正是女儿恋爱不满意，骗进学校关禁闭，打骂拘禁说矫正，此爱简直太窒息。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吴克群又带来了一首《音乐让我说》，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不再叛逆，没有了浮夸和焦躁。这一刻，我们的心只愿意停留在音乐公园里，静下心来，认真地聆听一些诗意。

0: 只怕糊涂。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我在月光下唱歌，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边，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光，陪伴、温暖、鼓舞、勇敢、坚强、快乐，让我们一起从王心凌的歌声中寻找新力量。

这首《太多》情感非常的丰沛细腻，充满感情的声音自由伸展，音乐也是简约聪慧而匠心独具。陈绮贞一贯的轻音浅唱，好像很难让人有厌倦的感觉，她的声音给的是耳朵的苏醒。来自陈绮贞的《太多》。

细致的情感和特殊的嗓音，简单的梦想和回忆，等静下来的一面，在意着所有的女人所在意的，烦恼你我都想不透的问题。迎天，梦未不朽的经典。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林俊杰的这首《不懂》。优美的旋律，具有穿透力而又深沉伤感的唱腔，让人一听就会把这首歌深深地印在心里了。

成全。刘若英非常细腻的嗓音，真诚的诠释无奈里面的明亮与酸楚。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面临情感的无奈和伤痛，吴克群的嗓音呢，干净却是有力度，诚恳却又直接的诉求，来呼应着他与多数的人。

爱是别离的美，一般只有失去了以后才懂得有多珍贵。一瞬间回过首，有些人却已经擦肩而过，错在不够勇敢到尽头。梁静茹带来《错过》。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你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最大，让我睡不好，一整天都没精神。其实看球的时候把音量调小，每次中场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让你的视力、听力以及注意力都得到放松。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而他最近对于一个并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进行了多次探索之后，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7: 这次去哪儿了？
18: 刚从土耳其回来。这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它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17: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18: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17: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
18: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邻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17: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18: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 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去欣赏这种风景吧。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17: 这都在地下。
18: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17: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陕西。
18: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3-4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0: 对，
1: 多的故事。
0: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三个古城，其实还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他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
0: 嗯，
1: 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0: 生
1: 命
0: 不息，
1: 折
0: 腾不止，折
1: 腾不止。对，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
0: 嗯，
1: 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就在这儿待着啊，你别动了，
0: 嗯，
1: 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0: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
1: 啊，
0: 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就巧了，
0: 就是巧了，他叫这个名字。
1: 大家都叫王
0: 伟。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1: 就这意思。
0: 对，维哥不好意思了。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所以他其实叫泰坦尼克。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五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
1: 嗯，
0: 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1: 小火车是带轮子的，
0: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1: 需要半个小时，
0: 哎，有点远。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1: 像个城中城，
0: 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五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1: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3到5天。
0: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3到5天，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
1: 嗯，
0: 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是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水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0: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1: 啊，是公共空间。
0: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的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就都可以，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就是我免费吃。
1: 像 Club Med。
0: 对，它比 Club Med 还多什么呢？酒，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Club Med 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的朋友，他有帮你，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有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两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1: 多，选择很丰富，
0: 选择非常多。
1: 嗯，
0: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他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

0: 就是叫水果捞也好啊，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点完它现给你弄，现给你切，切完了现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1: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午餐厅、晚餐厅，
0: 对，
1: 可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0: 对。
1: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0: 对
1: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0: 对。
1: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0: 都有。
1: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1: 然后还有三餐。
0: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咣咣上来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他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人饭，然后什么这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为了探索他这个美食，我第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它也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起司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那些什么泡菜呀，他们的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6: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5: 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洞洞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让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6: 几号不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5: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6: 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5: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
6: 打
5: 出去，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6: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
5: 就体验是免费的。你对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6: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5: 对，
6: 就我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5: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就是我在那儿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就是画风让我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让那种感觉
6: 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
5: 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6: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哈，
5: 对，
6: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离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5: 嚯，
6: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5: 啊，
6: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5: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6: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5: 嚯，
6: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5: 啊，
6: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 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姨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5: 嗯，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6: 对，
5: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
6: 毫无
5: 画质焦虑、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
6: 出不
5: 出片，就出不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6: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5: 对，
6: 我打出响就行。
5: 对，就是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6: 当然
5: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的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6: 对对对，
5: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可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6: 契合一致。
5: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的。
6: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5: 你会被这个快乐的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我就在那，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6: 有点格格不入，
5: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6: 躺下来呀？
5: 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都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6: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这不就是欺负你刚来？
5: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了。
6: 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宿的住宿是多少钱？
5: 几千块钱
6: 人民币吗？
5: 对，
6: 1000还是9000的那种几千？
5: 那就看这个你的房型啊，
6: 房型，
5: 然后包括它相对的服务来说了。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2000-3000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6: 哦，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当然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因为我想让他那个花的超值啊。
5: 对，
6: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5: 对，
6: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价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6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
5: 普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6: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5: 没错，
6: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5: 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6: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5: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

0: 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1: 我也是可以的，
0: 来都来了，
1: 对
0: 吧？
1: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是来都来了，
0: 对吧？你就会想，如果他要是不包含在里边，你会想，嗨，对吧？我都已经该度假就开始了，你起那么早干什么呀？平常，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就会想，那来都来了。对吧？那这项目它就在那儿摆着，
1: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0: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这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然后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1: 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无论是上班一族还是银发一族，对睡眠是越来越重视了。你说现在年轻人睡不醒，昏昏沉沉，上了年纪呢睡不着，白天还瞌睡，两代人都很苦恼。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每天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呢？今天我们就通过饮食来做做调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7: 好，那看看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9: 君姐，我们今天喝个下午茶呗，你开单子我买菜，喝什么你定，好吧？
10: 好吧。
9: 好嘞，走，买菜去。你看，其实早上的菜市场是非常热闹的，但是我更喜欢中午的菜市场，很惬意而且很舒服。老板，还是按照单子来。啊。
10: 百合、蜂蜜，这是什么？大枣。
9: 莲子。
10: 又搞这些？
9: 泡水、泡茶。
10: 可以。
9: 老板，蜂蜜。啊，谢谢。
11: 微信收款，请拨原。
9: 东西买齐了，回家泡茶。

0: 食材都买回来了，春姐，那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这个怎么煮还是怎么泡，你来操作。
1: 碗啊，这个热水先拿过来。
0: 然后
2: 慢着慢着，热水等会儿放。莲子和百合，它是一个比较硬的，咱先放进去以后，咱先煮一会儿。
0: 哦，先煮这个硬的是吧？
2: 对对，来，那百合买挺好的呀，挺能干的呀。
0: 那挑的最大的。
2: 可不能买那种太白的颜色的哈，黄一点是好一点的。你白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有些可能用那种硫磺熏的，挺白挺漂亮的，但是黄黄色的它就没有用硫磺熏。
0: 我提前烧了一壶热水。
2: 嗯，对，这样子咱们就快一点，可能就煮一煮。咱加到这个1000毫升的样子吧。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盖上盖儿煮吧。就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桂圆肉和这个红枣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它就然后让它一边煮，煮到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的变得那种微黄，因为咱的桂圆肉它会有一种黄色出来，然后就倒到这杯子里头
0: 就可以了。
2: 然后呢，蜂蜜呢，你不是买了蜂蜜吗？
0: 蜂蜜
2: 你喜欢甜的你就加多一点，然后不喜欢太甜的你不加也行，因为这个煮出来它会有一点微甜。行，
0: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让你开那个单子的时候，
2: 对啊，
0: 你看了我半天，
2: 我就看
0: 为什么你看了我半天之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食材？
2: 那我问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累，然后睡也睡不好啊？
0: 对，有点，就是睡不实，而且很疲惫，
2: 很疲惫，然后就觉得睡得好像没睡一样的，对吗？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莲子也好，还有这个百合也好，它都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睡不踏实，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阴阳啊不平衡。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啊，你得记住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阴气啊，就是我们这种阴阳的时候，阴要为主，你那个阳气呢要连入到这个阴里面来，结果你工作的时候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了，阳不入阴啊，所以你就睡不踏实，你煮了这个茶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了。然后这个百合呢，它还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这个季节嘛，你看这个秋冬季比较干燥，皮肤也很干燥，它也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在里面。然后你今天买了这个莲子啊，特别好，你还带了一个莲子心。
0: 我知道莲子心去那个去火嘛，
2: 对，去心火，对。
0: 行，差不多啊，我们先把这个桂圆和红枣也放进去。
2: 行。
0: 我本来是今天要做菜。您说不搞菜，我们今天喝下午茶。
2: 因为你想啊，你这睡眠不好，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一天两晚上没睡好了，你光吃一餐饭它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这个水你得天天喝啊，天天都得喝水，咱不如喝这个能够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茶呢，对不对？是吧，你光吃一餐饭有什么用啊？
0: 这茶您刚才也说是有安神，不会喝完之后犯困吧？
2: 那不会。你得想啊，你光靠喝这一壶茶，你能起到一个安眠药的作用，你想多了。它是一个，它能够帮助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但是你今天喝了这一个，你就想，呼呼睡觉啊，那肯定你得第一，你的作息时间你得要改改。然后睡觉之前呢，你不能做太兴奋的事情。尽量的在床上呢，也不要玩手机了。你今天一天都喝这个茶，可能你明天也得喝。你这段时间，为了调整你的睡眠，你都喝这个茶。喝个一个星期的样子了。
0: 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个菜不可能天天吃一样，茶可以天天喝一样的。
2: 对，我今天要是你做一个菜，今天就吃了这一餐，你就吃没了，你明天又吃这个菜，那你不干了吧。你喝这个茶你可以天天喝呀，对吧？
0: 坚持下来。
2: 对对，
3: 一壶养生茶操作很简单，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家里的茶几上准备一个恒温壶，一小把食材正好泡一天，一来长期喝能改善睡眠质量，二来放一壶代茶饮呢，也能督促自己每天喝水，一举两得。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4: 你知道吗？在我们每天吃的盐里藏着一个健康密码——碘。它虽然微小，却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幕后英雄。碘到底如何维持着人体健康？不同人群对于海产品的选择和摄入有哪些讲究？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跟您说说人体的健康密码——碘，为您揭开碘的神秘面纱。好，其实呢，现在绝大多数我们说健康人群还好，不是很担心，但是呢，也有非常多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他们在这一件事儿上呢，非常的纠结啊。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人通过体检就会发现甲状腺结节嘛，这部分人群还是很多的。大家就是一旦患上了结节，就总觉得说这个碘盐我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误区，刘主任？
7: 啊，首先这个结节的话和我们这个碘啊，到目前来讲，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实验啊，有的可能认为有关，有的认为无关，但是目前来讲，这个关系不是明确的啊，这首先要是肯定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有的人就是甲状腺结节啊，得了之后就不吃这个碘了。你反过来想想，我们以前的那个大脖子病，不就是因为缺碘，你这个脖子不就越来越粗了吗？如果你因为有结节，你就限制了碘的摄入，然后不吃，其实你对这个结节应该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如果你碘缺乏的话，那么结节这件事情本身的话，它其实跟你的遗传和你的这种，比如说情绪压力，还有你的这个颈部的这个辐射的这个暴露的程度啊，是关系非常密切的，甚至是跟你的这种代谢和体重的增加是有关，跟你的这个碘的摄入实际上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我们其实有一些临床实验啊，我们一般的话是以这个纳入人群最多、纳入的省份最广的这样的实验作为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关于这个31个省的这样的实验，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它的这个碘的超足量啊，就这个碘的含量高，反而对结节是一个保护性的因素啊。当然也有一些实验，比如说一些各省做的可能结果不一样，所以至少通过这个的话，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碘的摄入肯定不会让你这个结节加重啊。
4: 所以大家就记得，甲状腺结节的朋友，您不要去让这个碘来背您的这个锅哈。碘盐我们是可以正常的来吃的。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甲状腺方面的疾病，这个朋友或者说患者朋友，他在吃碘盐这件事儿上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7: 啊？其实我们现在相对比较公认的明确需要严格限碘甚至是叫禁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这个甲亢啊。甲亢其实现在来讲，以前我们是全程啊。什么叫全程？因为甲亢的治疗是有疗程的，我们叫全程，从一开始诊断治疗就开始不让他吃这个含碘的，包括这些海鲜呀、海带、紫菜，然后让他吃无碘盐啊。但是后来慢慢的话，因为现在的话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发现如果你要长期的缺碘，反而对你病情的稳定性，特别是后续的复发不好。所以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你的甲亢的这个早期，就是病情不稳定期，需要严格限碘。那么后面的话呢，你需要进行一个适量的摄碘，把你这个碘的这个含量控制在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范围内，而不是让它特别高，当然更不让它低啊。这是一个需要确实需要考量这个碘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群。那么还有人甲减，那么甲减的话，很多人一诊断以后，因为网上都说了这个绝对不能吃碘啊。首先甲减的话，它有很多病因啊，其中最大的一个病因的话是一个自身免疫性，我们也叫桥门甲状腺炎。确实以前有很多这个证据，然后证明这个碘过量的情况下会对你这个桥本有不利的影响啊，一定是过量，不是说你只要吃碘对它就不好啊。所以的话呢，对于这样的患者，如果你想去限碘，或者是你考虑一下，你先去做我说的这个尿碘的检测。如果你的尿碘是在正常范围，你不需要限碘，你就适量的按照我们说的这个，不要去摄入那些含量特别高的食物。那么正常的碘盐，包括你正常的这些一些少量的海鲜啊，少量的，然后频率比较低的吃，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结节，特别是那些癌的患者，那我觉得更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限制啊，除非你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自己碘过量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群，你没有必要去限碘啊，因为本身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碘跟它有直接关系。
4: 其实这么一听啊，我觉得可以破解掉大家很多的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他一直就会认为甲亢，那我就什么的含碘的东西都不吃了，

0: 加减，那我就多吃一点，通过这些东西来补足。其实这个目前看来它都是不科学的。
1: 对对，
0: 无论是甲亢、甲减，或者是有结 节的朋友，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您是需要先做一下这个尿碘的检测。最终目标其实都是控制在中间最合适的那个范围，这是一个目标。多了少了，还是那句话，都不行。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不同的人群他对于海产品的选择和摄入是非常的有讲究的哈。然后呢，刚才提到了海带、紫菜，像这个什么海米、贝类，最后可能像什么海鱼，因为这些海产品当中的含碘量差别应该真的是挺大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差别应该大到几十倍。
1: 对
0: 啊，所以呢，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甲状腺方面的基础疾病的朋友，那我们就是说在这些选择上您多留意一下，其实就是可以了。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哈，如果我们想通过海产品来补碘的话，您建议咱们可以怎么吃，有哪些选择或者说搭配是比较合适的？
1: 其实海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吃海产品更多的是想摄入一些营养啊。那么其实我们还是推荐这些新鲜的海鲜啊。其实新鲜的海鲜的话，它的含碘量大概每100克都是在100、200最多300这样的一个范围，它不会上千啊。那你可以去吃这些。那么对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紫菜、海带啊，它确实是每100克是上千的。那么你这个就是第一，每次吃的时候量要少啊，你不能说我喜欢吃，我来吃上一盆海带，那你这个含量就太大了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拉开这个频率啊。那么那个干海带，刚才我说了，它的含量实在是非常的高啊。当然也不是说我一口都不吃，那你要知道，你吃一次要一定要跟下一次的间隔时间要尽量要长啊，因为它确实一次摄入之后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
0: 然后它会有一个慢慢代谢出去的过程。
1: 对对，它会有一个慢慢代谢，这样的话你让它代谢差不多了以后你再吃，如果你间隔时间太短，它就不断的累积。那么其实我们讲的这些碘过量对身体的伤害，它不是一次啊，说我这一次可能超标了，我马上就会得病，
0: 不会，
1: 这个不会的，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啊。所以的话呢，你把它拉开就可以了。
0: 好的，那然后就是其实刚才说到了，就是凉拌海带其实挺好吃的。
1: 对，
0: 然后甭管是下酒啊还是日常饮食当中哈，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天热了以后也会有这样子的喜好。那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什么东西在饮食上也是这个道理，就是适量适可而止比较的理想。这个网友提问，他说他查了一下，听说这个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妈妈说他们对于碘的需求量呢是比普通人要高了将近一倍的。他说那这部分人是只靠补碘盐就够了呢，还是说他们需要额外的吃一些海产品或者是一些碘的这种小药呢？
1: 首先的话，这些人有首先要吃碘盐啊，这个刚才我说了，我们要正常按照国家推荐的这个健康标准，你一天的话如果吃碘盐的话，你可以吃到大概100到150微克，
0: 这是从每天5克盐的这个角度。
1: 对对对，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孕妈妈和这个就是哺乳期啊，因为它确实需要的量比较大，确实可以提高到将近一倍。那么你这个情况下，你再补充一些，比如说海产品，你喜欢吃鱼虾也可以。你说我喜欢吃点海带啊，新鲜的，也没有问题。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量就差不多够了啊。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哈，就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他是属于这种快速的生长发育期嘛，那么他可能在吃一些海产品，就是通过这个来补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讲究？尤其是很多家长特别苦恼的是，有一些孩子他不爱吃海鲜，或者不爱吃海带呀、紫菜呀，这怎么办？
2: 啊，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儿童的话，虽然他是生长旺盛啊，但是他毕竟他的身高体重在这摆着，所以的话，对他们的这个推荐量是比成人略微低一点的。
1: 哦，
2: 啊，我们12岁以下的话，大概在90微克每天啊，
1: 嗯，
2: 那么12岁可能14岁的话，大概在100接近成人。如果他不爱吃海鲜也没有问题，你让他正常吃碘盐，他就基本上满足了，而且他还要吃蛋，比如说奶。和肉，这些的话也能够提供额外的一些我们点，那加在一起的话实际上也不会缺乏的。
1: 尤其刚才说到蛋类的时候，您甭看它长得小，就是那个鹌鹑蛋，
2: 对，它那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2: 可以跟我们海鲜媲美了。
1: 所以您看，它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嘛，咱们吃量又少，哎，但它含某种东西又足够的丰富，足够的多哈。所以在这个选择上，如果妈妈给宝宝来备餐的话，真的还是有讲究的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有的朋友说了，他说现在啊，买盐的那个选择也真的特别的多，有这个海盐，还有这个盐盐，就是来自于像什么山里面的采到的盐，还有就是国外进口的什么玫瑰盐，他说这些盐都含碘吧？
2: 这些盐的话，其实正常的制作过程当中它应该是不含碘的，
1: 哦，
2: 除非你的这个盐盐采自于某些特殊的地区啊，但一般来讲它不含碘。其实最简单一个就是你看一下它的那个后面那个配料表，它会写啊。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些海盐，因为它需要这个晒、需要蒸、需要这个高温，它处理完之后的话，它的碘的含量都不会高啊。我们的这个加碘盐，它是需要一个特殊的工艺再添加进去的，所以一般的盐，如果它不额外给你写上它添加了，它基本上我们视为它其实。是不怎么含碘的啊。
1: 国外他们吃的那个盐里面加碘吗？
2: 国外是不加碘的，其实。
1: 所以你看，想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好东西，送给朋友之前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实际需求。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使用的这个盐里面的这个含量成分，它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就告诉给大家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它如果额外没有添加碘的话，那这些盐是不能够完全替代咱们的加碘盐的。
2: 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甲状腺癌近年来发病率上升了，很多人都把它归咎于是不是碘过量了。想问问嘉宾，这个有科学的依据吗？
2: 首先这个目前来讲，就是我们相对比较公认认为它跟碘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新中医学的这种调研啊，都没有发现这个碘过量跟这个癌有什么直接的这个相关性啊。我说的是一些证据级别比较高的大型的实验，当然作为一个调研嘛，也有一些小范围的可能认为它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目前来讲，就是采取这个证据级别最高的这些实验来讲，它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说为什么这个癌现在这么多感觉啊，首先的话呢，就是给你的直观感觉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病的重视程度非常的高啊，就是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几乎没有单位体检查甲状腺的超声
1: 啊，
2: 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单位不查甲状腺超声。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癌症的患者，你可以发现他并不是有症状发现的，他全部都是体检被查出来的。那么这些人的话，放在以前的话，他就成为就是可能认为他没有癌，因为他没有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外的话，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啊，对一些肿瘤的这个质谱就这个分布的话也有关系啊，比如说你现在这种节奏和你现在这种饮食习惯、这种精神压力等等啊，其实都不能说这个把它归结为碘加量的这个原因啊。至少的话，我们目前不认为跟加碘啊这个增加食用这个盐有关系啊。
1: 对。所以还是我们说加碘盐不背这个锅。
2: 对。
1: 大家在这个很多啊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呢有很多就是以讹传讹的一些错误的，或者说这个谣言，我们做科普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些谣言通过嘉宾的口给您 尽快的纠正过来，然后让大家对于我们说疾病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早发现早治疗，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过分的去恐慌。嗯，好，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目的了。我们来再看一看，刚才提到了就是身体是不是缺碘，是可以通过这个尿碘检测来进行判定的。然后有网友问了，说做这个尿碘检测之前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啊，你做这个检测之前，因为你想判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合不合适啊，那么你在之前肯定不能说，比如说我前两天狂吃一顿海带，然后我去查这个尿碘，那你这个不能代表你日常的情况，尽量保持你平素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就是你以前正常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然后呢你去做这个检测啊，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啊。
1: 对，包括那个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您知道哪些食物您这两天吃的太多了，它是有一个代谢的时长的嘛，那您争取就是咱们也代谢的差不多了您再去，要不然它。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4: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7: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8: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9: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7: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0: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2: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3: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7: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2: 为了资源利用。
13: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4: 你好，
15: 你好，
16: 你好，
17: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大家说说一种非常常见的水果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9: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说到西瓜哈，是很多朋友夏天每天都要吃的一种水果，而且食量还会比较大。西瓜在中药里被誉为是天然的白虎汤。
19: 嗯，对，西瓜那个性质呢比较寒凉，正和咱们这个它上市的时间又是暑天和伏天这样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寒性的性质对于就是吃西瓜人来说也是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嗯，所以它是夏季绝对是当季的当红水果。
18: 确实它的含水量也比较大，也比较解渴哈。
19: 嗯，
18: 说到它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就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在中药里白虎汤是治什么的？
19: 白虎汤是治阳明热盛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剂。 然后从汉朝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那它一般所致的症状主要就是我们归纳就四大症，就一个是口大渴，一个是大汗出，一个是身大热，就是高烧嘛，
18: 嗯，
19: 然后还有就是脉洪大。中医认为有这四大症其实就是身体阳盛然后热盛的这种典型表现，
18: 嗯，
19: 就用以石膏为主的这种白虎汤进行治疗。西瓜是叫天然白虎汤，所以中医就是讲究如果在热病，就是比如说您高热，然后确实因为热邪引起的这种病症的时候，西瓜是有相当的食疗作用的，甚至可以辅助于药物，就是在吃药的同时可能放量吃西瓜。这个病人对西瓜也有相当的这种要求，就是他会觉得吃到嘴里以后他舒服，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呢多吃一些西瓜可能对治疗都有帮助，
18: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哈。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了，如果是这种中药里的白虎汤的话，出现四个症状，那种热的症状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懂了，比如说口大渴，口非常渴，然后是高热发烧了，
19: 对，身大热
18: 啊，
19: 大汗出，
18: 大汗出这个也听懂了，还有一个
19: 脉洪大，就是我们中医不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吗？叫那切脉是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脉它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感觉到有一个宏大的脉，在中医里面所说呢就是这是热盛的。

0: 一个卖相。
1: 哦，那夏天本来气温就比较高哈，我们接触这种暑热呀、暑湿的机会也会多，身体就会出现不适，这个时候吃一点西瓜是非常合适的。
0: 嗯，对，确实是。
1: 嗯，
0: 所以西瓜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应该说真的是这个季节联系特别密切，就是夏天的水果
1: 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种痛快淋漓吃西瓜的那种感觉哈。
0: 嗯，对，如果您真的是这个夏天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然后运动完了之后然后来一块西瓜，哎，那真是赛神仙
1: 啊。就是没有什么病症，我也没有暑热，我也可以每天都吃西瓜。
0: 西瓜其实是一个，它是可以容易被吃的比较多的这种水果，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有形成分，不是特别多，它就是主要是补充水分，
1: 就含水量是比较多的。
0: 对，含水量非常高。那在夏天人们多半都会感觉到口渴，那西瓜吃起来就会非常爽，感觉
1: 补水去暑热。
0: 嗯，对，
1: 这是西瓜的食疗作用。
0: 对对对，它还有就是西瓜含钾也是比较高。另外

0: 西瓜霜和西瓜有关系吗？
1: 西瓜霜确实是传统西瓜霜的做法呢，是应该把西瓜掏一个洞，然后呢从里面放进去，把这个瓤掏出来一部分，然后从里面放进去这个芒硝，就是一种硫酸钠吧，就是一种中药，一种矿物质，非常容易溶于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然后呢再把这个洞封好，吊在外面，然后晒，就是西瓜会脱水，然后这个物质先溶于西瓜液里头，那西瓜的这个汁水里头溶了芒硝，西瓜的水分一蒸发，芒硝的浓度就上升，然后它就通过西瓜皮细出到西瓜外面，你就可以看到西瓜上像长了霜一样，外面是一层白色的结晶，那把这个白的结晶扫下来，然后收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的这种西瓜霜。
2: 这是传统的做法。
1: 对对对，它就是治疗口疮，然后清热的效果非常好。那当然咱们现在大工业的这种西瓜霜含片肯定不是用这样一个一个西瓜来做的。
2: 制作厂商掉西瓜是掉一大排了。
1: 对，它可能用一些现代的加工方法，但是肯定也离不开有西瓜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西瓜入药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2: 说到西瓜哈，我们可以说它全身都是宝，比如说红色的瓤让我们吃了啊，那它还可以做西瓜霜。那很多朋友还知道西瓜翠衣这个词儿。
1: 西瓜翠衣也是中药里面重要的消暑药之一。它指的呢是西瓜外表皮那层带蜡的相对比较厚的比较硬的这层皮，它并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
2: 西瓜
1: 可以做菜啊吃的那层白皮，
2: 瓜白，
1: 对对对。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是也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治疗咽痛。一般的在南方比较多见是夏天的时候把西瓜翠衣切成小块儿，然后包下来，然后呢腌制完了之后暴晒，晒完了以后它就变得非常薄而且干，然后把这个东西储存起来之后到什么时候嗓子疼就掰一小块下来泡水喝。治疗应该说西瓜是非常易得而且便宜的这种食物，所以这样获得的药物虽然经了这个非常初等的这种加工，但是它的疗效确实不错的，而且咽痛又是一个常见的症状，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的这种验方。从经济成本上非常合算。
2: 唾手可得的东西哈，可能我们都把它扔掉了，但是它却可以缓解我们的病痛，一举两得的事情。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夏季水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西瓜的食疗作用，也说到了西瓜全身都是宝，它的瓤我们可以吃，它的皮呢，西瓜翠衣可以做成药来治疗我们的咽痛，同时呢，它还被称为天然的白虎汤哈。除了这个西瓜翠衣，还有瓤，中间就是那种瓜白了。
2: 这个瓜白其实咱们在地方或者是咱们民间用它做菜例子还是挺多的，我家其实也吃
1: 啊。西瓜皮就是瓜白哈，您家是怎么做的呢？
2: 我家几种方法吧，凉拌其实它也可以，炒呢就拿它和肉丝炒，也可以做这个西红柿炒的，炒完了就是它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脆，吃它的脆感，就是它相对于那种有点类似黄瓜，但是它不如黄瓜脆，它其实有一点点梗的那种那种感觉。要去除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工序，就是冰冻，就是要让它在4度的冰箱里头稍稍的冻一冻，然后呢拿出来，它的脆感就明显的要提升。那这时候你炒肉丝炒的时间短，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你凉拌吃，口感都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呢，要么不是这么吃呢，那干脆就让它煮的比较绵软。就是有的时候会和西红柿

0: 式或者做汤啊、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在这个炒制的过程或者煮的过程中时间长一些，时间长一点，它就也没有那种梗的感觉，慢慢的变得软了。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就拿它就吃到了另外一种风味儿。
1: 对，其实这个瓜白哈，就西瓜皮这个部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你给它找什么口它就是什么口。我们又说到了这个瓜白怎么做哈，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也知道这个西瓜是有美容作用的，我看很多这个网站上哈都说这个各种水果哈有各种各样的帖，有的人这样建议说，吃完西瓜之后啊，把这个西瓜皮贴脸上可以起到保水的作用。
0: 嗯，确实是这样。它相对呢还有一定的糖分和有形成分，所以呢在西瓜上头它的这个水分蒸发要，如果要贴在咱们的皮肤上的话，对皮肤的水分蒸发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保水作用。另外呢，西瓜本身是一个寒性的这种水果，它也对面部的就是皮肤的一些红肿热痛，就是这种炎症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它作用不是很强，但是还是有一些这种作用。所以鲜的这个西瓜皮外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在里面。
1: 这个是属于附带着的一个作用，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哈。
0: 对，西瓜也是有食有赏的吃。这也是咱们中医里头就说不食不食这样的传统。一般来讲呢，我家吃西瓜是立夏以后，然后吃到立秋以前，就是立秋以后、其实西瓜还是有的，但是基本上不会再主动去买了。因为它是一个当令当季的这种水果，它的寒性比较强，那在阳气最盛的夏天呢，它合适来消暑来吃。如果要是说已经没有那么阳气盛，就温度已经往下走的这个状况，其实西瓜还是应该适可而止。因为它会伤人体的阳气，它如果要不是说外界阳气特别盛的话，它因为它寒性比较大，所以它有可能会伤人体寒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西瓜其实不同人群是有不同的吃法，或者说有适合的人群有不适合的人群。第一个来说呢，就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朋友确实可能吃西瓜会有点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虚寒的朋友不敢吃西瓜。他吃了以后就会经常上厕所腹泻，就是这种无菌性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些寒性的朋友，比如说我母亲就是这样，她吃西瓜以后她嘴里老是酸的，她就不舒服，所以她从自身这种状况她就不愿意吃这个西瓜。所以其实大家也能体会出来吧，就是说不同的食物适合的人群可能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在里面。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可能相对来讲你也是比较合适吃的那一个。
1: 这是吴浩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哈，吃西瓜要讲究应时当令。像在您家可能从立夏吃到立秋就不再吃了。我推测可能也很少吃反季节的水果。
0: 对，一般情况不会去购买。
1: 还有就是有些人群适合吃西瓜，有些人群他可能自身的感觉吃西瓜就不是很舒服，那就要少吃西瓜。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呢是就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或者减肥的朋友都有问我说西瓜能吃不能吃。理论上讲糖尿病的朋友呢就是含糖的水果不宜进食过多，但是西瓜虽然它很甜，但它水分含量很大，它的每公斤的糖分并不是特别特别高。所以西瓜不是糖尿病患者绝对禁忌的水果，它是可以吃一定量的，但是呢这个量要控制的不能太大。您吃个一片儿 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嗯，
0: 您说要真的是半个半个西瓜吃，这对于糖尿病病人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类人群，就是想减肥的朋友哈。
0: 对，西瓜是这样，它的甜度很高，
1: 嗯，
0: 它的含糖量，你说少确实也少，但是百分比少架不住它总体这个公斤数大，
1: 架不住您一次就吃半个西瓜，一次就吃半个西瓜。
0: 对，一次半个西瓜其实摄入的这个热量不在少数。
1: 哦，
0: 虽然它有利尿作用，虽然它解暑，但是如果您真的是减肥的话，您可能要看看自己吃的西瓜这种量比较大的话，你需要计算一下西瓜的热量。
1: 对，听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吃西瓜就跟喝水似的，还能胖吗？是吧？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其实它毕竟有甜度，如果您都正常饮食，您到晚上再来半个西瓜啊，可能无形中就让您增加了体重。
0: 哎，这就小半碗饭了，基本上。
1: 说到西瓜哈，就得说说怎么挑选西瓜。我不知道吴浩老师平时买西瓜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0: 其实我不是特别特别在行，但是确实是就是长开了的西瓜它不压手，就是如果真是生瓜的话，它会相对密度比较高，比较沉。
1: 嗯，就比如说两个同样体积同样大小的西瓜哈，你颠一颠，你发现这个轻的可能成熟度要更好，这个重的可能就离生瓜的感觉更近。
0: 对对对。嗯，另外呢，我肯定会挑一些相对纹路比较清晰的，
1: 嗯，
0: 因为那样的瓜它看着也顺眼。
1: 对，之前和李吉公老师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是那个歪瓜裂枣，
0: 嗯，
1: 说这样的这个果实才甜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是要选果形比较周正的，歪瓜不一定好吃，而且还存在着它可能本身有什么变异的这种危险性在里面。嗯，而且吴浩老师说的熟的瓜不压手，确实也有这样一句话叫浮瓜沉李，就轻的瓜它成熟度是更好的，说明它细胞分裂的更加充分。很多朋友还会听听声。
0: 对，声音一般不能太脆，
1: 嗯，
0: 就是不能太那个硬，就是太实心儿的那种声音可能相对比较生。
1: 嗯
0: 嗯，
1: 这个挑瓜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一个经验的东西哈，不能说我们在这说说您就会挑了，不一定。那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这西瓜不是说很多人去吃，你是买一半的话，你就看那个卖瓜的那个小贩，如果他这个刀刚一下去，这个瓜咔就裂开了，那说明它成熟度是很好的。你在这儿等到这样的瓜的话，
0: 嗯，
1: 啊，我就买这一半，那可能这也是窍门。
0: 嗯，确实是。
1: 很多朋友原来买一整个瓜的时候会把它撬开，其实这种方法呢，也不值得推荐，因为，如果它是一车西瓜的话，它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它给你撬开的时候，这个刀抹了糖精。
0: 嗯
1: 啊，叫的时候很甜，让你尝了一下很甜，但是你拿回家之后发现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觉得如果到了应时当令夏天，这个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0: 而且就这样这个尝西瓜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它那个刀会比较深，它都会切到正中心。
1: 嗯，
0: 其实每个瓜的中心是它最甜的部分，有的时候真的是尝不出来。我确实买到过这样的瓜，
1: 嗯，
0: 你尝的时候很甜，等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切开吃，你边儿不能扔了吧，总，
1: 嗯，
0: 你吃边儿的时候一点味儿都没有，
1: 是吧？所以说别看它好像夸夸夸给你来几刀，带着范儿的就给你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哈，还是要仔细的自己掌握一下挑瓜的技巧，熟能生巧。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旧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8: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9: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0: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3: 买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
1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隙，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5: 刘宇航表示，从公安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行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 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转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2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2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22: 世界模型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0: 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4: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3: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5: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6: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7: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底缺氧。
8: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9: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谈判处理。
12: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 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N-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

0: 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吴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
2: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
0: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雷雨、大风、高温、酷暑等极端天气频发，给企业安全生产、现场作业运营和员工人身安全带来诸多隐患。夏季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易发期和防控的关键期，高温疲劳、设备过热、电器隐患、防汛防涝、易燃易爆等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安全事故。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四季不松，夏季尤甚。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特点让各类安全隐患隐蔽性更强，爆发速度更快，危害性更大。从历年安全生产事故数据来看，夏季极易发生高温中暑、火灾爆炸、电器触电、设备故障、高空坠落、汛期淹涝等安全事故。高温环境下，人体体能消耗快，注意力不集中，反应速度变慢，员工容易出现烦躁、懈怠、疲劳作业等问题，违规操作、侥幸作业的概率大幅提升。同时，高温会加速设备线路老化，导致电器设备超负荷运行，机械部件过热失灵，易燃易爆物品挥发速度加快，一旦管控不到位，极易引发火灾、爆炸等重大安全事故。除此之外，夏季强降雨、雷暴、短时大风等突发天气多发，厂区排水、户外作业、仓储堆放、临时设施等都面临严峻考验，防汛、防雷、防风安全压力持续增大，这就要求全体员工必须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时刻把安全放在首位，将安全操作规范落实到每一项作业、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严守夏季安全生产，首要核心是做好高温防暑与人身安全防护。高温作业是夏季生产的常态，也是安全风险最高的作业场景之一。各岗位员工要严格遵守高温作业管理制度，坚决杜绝疲劳作业、超时作业。车间、班组要合理调配作业人员，优化作业排班，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开展高强度、重体

0: 班组长切勿硬撑作业。对于高温手套、防护服等防护用具，避免烫伤、划伤、中毒、高空坠落等次生事故。同时，夏季衣物轻薄，人体出汗后导电性增强，接触电器设备极易引发触电事故。大家在操作电器设备检修线路时，必须严格执行停电、验电、接地、挂牌等安全流程，严禁失手操作设备，严禁违规撕拉乱接电线，守住人身安全底线。严守夏季安全生产，关键重点是抓好设备运维与电器安全管理。各类生产设备、电器线路是安全生产的核心载体，夏季高温高湿环境对设备稳定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设备操作员、检修人员要严格落实设备日常的巡检、维护保养制度，加大巡检频次，重点排查机械设备、电器线路、配电箱、开关、电缆、电机等关键部位，重点检查设备是否存在过热、异响、漏电、老化、松动、超负荷运行等问题，及时清理设备表面积尘杂物，保障设备散热通畅，杜绝设备带病运行。针对夏季用电高峰特点，厂区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极易出现线路过载、设备跳闸、短路起火等隐患。各岗位要严格规范用电操作，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闲置设备及时断电，下班离岗时必须关闭岗位设备电源、照明电源，做到人走电断，隐患清零。设备检修作业必须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落实专人监护、安全隔离、防火防爆措施。高空作业、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特殊作业，夏季必须升级管控标准，严控作业风险。恶劣天气条件下，一律禁止户外高空、动火、吊装等危险作业，从源头杜绝设备安全事故和电器火灾事故。严守夏季安全生产，不可或缺是落实防汛防雷与应急处置工作。夏季是汛期和雷暴天气的高发期，短时强降雨、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对厂区生产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各部门要提前做好防汛防雷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厂区排水系统、地下管网、低洼区域、仓库底层、临时围挡、户外设施等，及时疏通排水管道，清理排水口杂物，加固户外设备、围挡、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防止大风倒伏、暴雨积水、雨水倒灌引发安全事故。针对雷电天气，要定期检测厂区防雷接地装置、避雷设施，确保防雷设备完好有效。雷雨天气时，立即停止户外作业、高空作业、露天设备操作，人员远离高大设备、金属构件、架空线路，杜绝雷击事故。同时，全体员工要熟悉夏季各类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置流程，掌握中暑、触电、火灾、漏水、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方法，牢记应急电话、疏散路线，遇到突发情况沉着应对，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杜绝慌乱失措、盲目处置导致事故扩大。各班组要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查漏补缺，优化流程，全面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是家庭幸福的保障，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夏季高温酷暑，考验的是责任，锤炼的是担当，守住安全底线，就是守住企业的稳定发展，守住家人的平安期盼。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

0: 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1: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0: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0: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林春，琵琶山鸟图页。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个人审美趣味主导了北宋后期的艺术风格和走向。他不仅要求作品在造型上的准确和严谨，还将极为个人的一种审美需求注入到了花鸟画里，那就是对诗意的提倡。它既是一种更为精致，同时又饱含了生命温度的美学。比如今天这幅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林春琵琶山鸟图页，盛夏时节，硕大的琵琶叶和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魅力，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小鸟立于枝上，伸出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琵琶上的蚂蚁，生动细密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大多尺幅较小，设色清淡，笔法精工，景物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而是有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他们仍然是鲜丽如新。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4: 2026年高考季，真考琵琶行了话题登上热搜。先是高考前歌曲《琵琶行》在考生中广泛传播，后来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题真的考到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行》走红，里面藏着啥情况呢？
3: 有意思啊！2026年高考这是终于结束了，那家里有考生的各位家长，此刻呀，哇，也算是能松一口气儿啊。当然了，最需要放松的还是刚刚走下考场的孩子们啊。我也很好奇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奖状里，哎，有没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呀？回顾刚刚过去的高考呀，话题太多了。比如这几天呢，真考琵琶行了，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啊，引发广泛讨论。原因是什么呢？是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题考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答案呐。话说前段时间改编歌曲《琵琶行》在高中生群体啊走红一时，被戏称为高考进行曲。哎，预言成真了，这话题热度啊再次高涨。歌曲原唱呢齐然也第一时间发文祝贺。作为语文教材当中的经典篇目，琵琶行出现在了高考试卷当中，这本属寻常事。但是今年呢，这首长诗却能在高考前后引发考生的集体共鸣，也是值得深思的。这种共鸣的产生啊，固然离不开古典文学本身的魅力，以及白居易对人生境遇的深刻体悟。更重要的原因是诗中关于离别、错位与惆怅的细腻书写，踩中了考生在高考季加成人礼之后告别上一个人生阶段的特殊情感节点。婉转真挚的诗意远比空洞高亢的口号更能贴近青少年细腻的内心世界。这首不那么燃的诗能化身高考进行曲，恰恰说明了当代年轻人在面对人生重要转折点的时候对真切情感的本能回归，同时也折射出了青年对考试叙事热血模式的审美疲劳。长期以来啊，社会舆论对高考的讨论几乎常常是一种热血叙事，就是被这种叙事呢所垄断。鲜红的横幅，激昂的口号，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对不对？你看我所描绘的这些场面，各位你是不是印象都特别深刻？因为年年都有，我们公众呢习惯性的会将高考塑造成一

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役，考生呢则被定义为是在考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这种不顾一切向前冲的热血激情啊，几乎成了大多数人对高考季的回忆底色。当然高考啊，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希望，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里的这位年轻人他未来啊近段时间吧他的人生走向。昂扬向上的表达也是对考生最直接的鼓励，这没错。但是高考季就只能允许激情奋斗的叙事方式存在吗？各位回顾一下这几天，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了。今年考生对琵琶行的强烈共鸣，也让人看到了热血叙事之外的另一种青春表达。这里没有顶峰相见的这种雄词，却有夜深忽梦少年事的低回婉转，没有舍我其谁的豪言，却有感我此言良久立的沉静。这种转向于内心关注成长本身的情感表达，也为社会对高考的讨论注入了冷静的思考。啥思考？简单说，就是琵琶行中贯穿始终的送别主题，呼应的正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心事。那些特别热血的什么顶峰相见是好，但是我们现实点讲，各位有多少人这辈子真能走上顶峰呢？是不是中学时光即将远去，这种情绪或许在千年前的诗句就找到了合适的情绪出口。这群即将奔赴新城的年轻人，借着琵琶行中克制而又深沉的离别意象，尝试着用一种不那么喧嚣的方式，温柔地与自己的少年时代作揖道别，挺好。高考是重要的考试，但它又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它也是一次成长的仪式。成长的意义不是把每一次考验都变成冲锋的号角，而是在奋力奔跑之后留出一片让情感自然回响的空间。公众应该允许一些不那么燃的情感表达出现在高考季，允许考生们在踏上人生新程之前有时间从容整理行囊，好好回望来时的路。社会舆论呢，也应该放下对热血高考的叙事执念。高考可以有统一的试卷，但无需被统一的情绪所框定，允许热血，也允许惆怅，允许期待，也接受迷茫，能冲锋陷阵，也能感知复杂情感，这样丰富复杂的灵魂才更真实可亲呢。琵琶行诗里的琴声有急有缓，有高亢有低回，每个人的青春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节奏和温度。总结起来说吧，琵琶行能上热搜，所召见的是告别，也是成长。愿考生们能带着这份成熟的心态再次出发，从容奔赴人生的下一站。这正是都说高考竞风流，大家都想争上游，一曲琵琶抒情绪，考场亦可很温柔。你看我刚刚说完这个话题，微信平台上我都在想，大家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发的微信，怎么都这么快？我这话题还没讲完呢，这边哎呀，大拇指点赞就来了。有朋友就说，哎，这个分析透彻，我喜欢。其实就应该这样去面对一场考试，高考是一场重要的考试，但它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如果社会把这场考试包装的形容的太过于重大，孩子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大。对，你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我怎么刚才没说出来呢？是不是？嗯，说到了高考题目，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思辨力对于同学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比如高考作文是在最小的词源里去思辨，一滴水见阳光，
一个词观世界，小我视角看大大时代。还有数学，大家发现了吗？正在深化情景设计，打破固有刷题套路，加强和真实世界的链接。新京报啊就评论说，这种改革体现了高考命题正在引导对学科知识的学习走向生活化、情境化，倒逼教学摒弃题海战术。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哎，各位，最近不是这词儿您听说了没？就是近期这个崩老头这词儿频频刷屏。啥叫崩老头呢？指的就是通过陪聊、撒娇、情绪安抚等方式向中年男性小额索财的灰色牟利手段。它本来是一个小圈子流行的暗语，近年来呢却逐渐成了互联网热词。有评论就说呀，从媒体报道和公众反响来看，崩老头这个现象有两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和倾向。一是崩老头不再是小打小闹的个体零散作案，已经发展成了可复制可售卖的完整生态圈和产业链了。上游是提供培训和工具供应的商家，一些人呢或者是机构开发崩老头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打造虚假人设、掌握话术技巧、操控对方情绪等等，以几百块钱的价格出售，帮助诈骗者快速掌握崩老头的操作技能。中游呢则是执行和操作层面，诈骗者呢买到工具之后，利用虚拟的视频和变声软件伪造真人身份，甚至男扮女装打造精致单身女性人设，通过短视频等渠道广撒网，锁定中年男性群体。在前期啊嘘寒问暖、撒娇卖萌、拉近关系的铺垫之后，以买奶茶呀、付车费呀、交房租啊这些理由分批索要几十到上百不等的小额转账。那下游呢是在崩老头行为实施之后，对目标老头进行收尾处理和信息转卖，尽可能榨干对方的剩余价值。第二是崩老头存在被娱乐化的认知误区和被开脱的不良倾向。崩老头这词儿啊本身带有点戏谑的成分，一些人呢还把这个小额骗钱看成正常，有的诈骗者呢误以为单笔小额转账属于自愿赠与，不涉及违法。然而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受害者呢由于单笔金额较小，可能啊也懒得维权，这也让诈骗者呢加剧了小额不算骗的侥幸心理，肆无忌惮的批量收割。那除了当事人，公众呢也有认知误区。例如在新闻跟帖里还有网友说呀，用变声器美颜软件甜言蜜语哄你，却只收200块，也是良心价了。这些认知和做法低估了崩老头规模化行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他模糊了是非的边界。要知道崩的是老头，他的却是社会信任的基石。今天能被崩走200，明天就可能会被崩走20000。不要觉得小额就能网开一面，更不要用戏谑为违法行为涂脂抹粉。对崩老头这类灰产，监管要长牙齿，平台要尽责任，公众也要放下娱乐的滤镜。这正是培训话术一条街，专挑大叔软肋捏，别拿违法当幽默，是非边界混不得。
2: 眼观六路，
0: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0: 有味有料。
1: 咱买房买的是34楼，结果呢这楼只盖了32层啊。各位你敢信吗？13年前，沈先生在西安市三桥街道加倍花园买了一套房。你瞧瞧这名起的还叫加倍花园，你这哪加倍了，你这都缩水了。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没想到小区在约定的交房日期2015年5月3日前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结果沈先生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楼只建了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那既然如此，先别的咱不说，耽不耽误时间啥的咱先后面再聊，你先把这钱给我退了吧。然而从得知没有房至今，沈先生交的首付款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和10多年资金使用的利息了。这简直是一出悬疑剧啊，没有34层，那到底是怎么卖的呢？合同又是怎么签下来的呢？而且既然房子都没有了，退款赔钱那不是天经地义吗？为什么沈先生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呢？这些问题背后都要一一拉直啊。 是不是西安没有为民热线呢？这事儿也太奇葩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真实生活，我的天哪，电影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呀。艺术源于生活，这句话诚不欺我，但是永远都不能高于生活，无法高于生活呀，你根本做不到啊。这剧本咋编呢？能编出一个我买了34楼，最后这楼只盖了32层。一名已经成年的女大学生，仅仅因为父母啊不认可她交的男朋友，就被亲人呢联手骗上了车，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期间呢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等等。这起事件呢引发了全网关注。此后呢，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称，这所名为丽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并未得到教育部门的审批。当地由公安、教育、市场监管、妇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丽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对于反映其涉嫌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戒网瘾学校这些年类似的机构啊，一再被曝光，又一再死灰复燃，他们靠什么活着？靠家长的焦虑，靠孩子不听话就送去改造的简单粗暴逻辑，打骂关恶，美其名曰心理矫正，实则是对人格的全面碾压。更可怕的是，有些家长在送孩子进去之前就知道里边是个什么地方，但他们还是要把孩子往里边送，因为在他们的价值排序里，听话比尊严更重要，控制比自由更优先。可是如果以剥夺自由为代价，那他和恨又有什么区别？这起事件还暴露了一个荒诞的细节，学校要求女生洗澡需要特批，上厕所不允许独自一人，这是在管理还是在羞辱？一个成年人连基本的生活自主权都没有，却被要求录视频向父母报平安，视频里的笑容是假的，视频外的眼泪才是真的。比起一个个案的处理，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学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他们的暴力手段谁在默许？有多少不听话的孩子正在以戒网瘾的名义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暴力？而且难以想象这是父母亲手干出来的事儿。母亲还是一位老师，为你好这三个字又一次成了伤害的通行证。我们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孩子已经成年了，他有权选择自己的恋人，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制约束。但在这起事件里，他的意愿被彻底无视，他的身体被暴力控制，他的自由被父母亲手剥夺。这已经不是家庭矛盾了，这是非法拘禁，这是人身伤害。如果施暴者是陌生人，舆论会一边倒的要求严惩。可一旦施暴者打上了父母的标签，一些人就开始犹豫，是不是管教方式的问题，是不是孩子太不听话了。可是无论什么理由，当最亲的父母用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扭曲孩子的意志时，亲情就成了伤人的利刃，刺伤了孩子的心灵，践踏了他的尊严。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权利说不，对父母说不，对暴力说不，对被包装成爱的控制说不。家庭不是法外之地呀，成年不是父母权力的延续呀。真正的爱是学会放手，而不是学会锁门呐。这正是女儿恋爱不满意，骗进学校关禁闭，打骂拘禁说矫正，此爱简直太窒息。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花权俗称叫花钱，哎，可不是说咱买的钱花了这花钱，哎，也就是说呢，其实就是带花的钱。民俗的古钱币，这是民间呀对于钱币的谐音称呼。对于花钱，哎，这个主流收藏市场啊一直没有认可，直到2000年市场的关注度日渐上涨，价格由高到低啊是什么都有，跟这个流通的行用钱币啊有所不同。花权啊，这个主要用来表示祝福、辟邪、佩戴、把玩、娱乐等等等等。但是这种文体和图案呢不拘一格，工艺复杂的钱币在收藏爱好者的眼中相当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啊、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5: 在很长的时间里，老毕的店铺成了老赵心中花钱收藏的圣地延安。他看中了一枚辽金折十样生坑狩猎钱，此钱人物生动，线条飘逸，字口俊深，关键是入土前也没有使用过，俗称圆光，所以边缘生辣坚挺，触摸的时候还隐隐生疼。画面上一面是一位官人着袍服，随从持鹰走狗在做狩猎的筹备，背面则是主人坐在交椅之上，周围随从也在做游玩的准备。这个钱并非孤品，以前的花钱谱中也兼或注录，网络上也能见同类的出现。老毕的这个实在是太绝了，那起飞的小雀侧面看去还有原生的凸起浮雕效果，不敢说一定是母钱，但说头版头母那肯定没有问题。况且那时候网络初兴，不少好东西还远远没有现身呢。老赵看完了暗自欢喜，但是老毕开的价格实在在摇手，在1995年左右就喊3000，那个时候市场所能认可的这类价格也就是1000多。当时老赵在北京古玩城买下了辽哲十千秋万岁贝四菊花奇品的价格也不过是2200元。当时的普遍情形是市场上有一些花钱品种有公认的价格水准，比如千秋万岁系列、康熙重宝、乾隆通宝贝双龙之类的，因为其背后都有行用钱系统在支持，所以其价值显得有着落。而当时一些没有被提炼整理出文化内涵、梳理出渊源脉络的类别，往往价格不被看好，所以大放异彩的神怪系列、镂空系列、苏炉系列当时都被轻视着。所以当时老毕在一个神怪人物钱上喊出了高于千秋万岁钱这样兑现能力很强的钱的价格，而且价格要高出1/3，无怪乎老赵犹豫。当时老赵信心满满的还价，我可以出2000。老毕说不行， 别后悔。老赵当时也的确不感到后悔，试过之后他才知道这个钱老陆也看中了，也觉得贵，想耗着拖着晾着慢慢处理。老赵回到了上海驻地，心里忐忑不安，过了两个月实在忐忑的紧，宝贝遗失他人之手的这种担心日强一日。恰好赶上上海钱币交易会的日子马上到了，那时候上海钱币交易会五湖四海包括北京的大佬们都是照例要赶过去的。老赵拿起了电话给老毕打了一个，说毕哥，您这次参加上海钱币交易会把狩猎钱带来吧。好啊，老毕爽快的就答应了。钱币交易会的日子到了，老毕下榻在当时与会人员普遍喜欢住的那个宾馆，在一个巷子里，马路对面就是当时上海最大最繁荣的钱币交易市场云州商厦。交流会开始了，老毕到了，打电话把老赵喊去了。老赵来到了宾馆，老毕随身掏出一个似乎是定做的布袋，从里边拿出了几枚花钱，一枚是辽金时期的菊花高浮雕背十二生肖钱。常见的此类钱大多既厚重又粗糙，但老毕的这个很温润，不乏细腻，可能是辽金文化在花钱主题纹饰上的统一，而在铸造风格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接着他又拿出一个宽圆的大型松下童子背十二生肖的梅品升坑钱，这个钱内圈圆有锯齿状，其艺术表现与金代铜镜的表达接近，且道尊明显的左衽款式更加佐证非汉族产物，加上绝川的金代钱币铸造偏好特征，所以业内普遍认为是金代花钱。最后老毕得意的细心的拿出老赵心中的那个宝贝辽金狩猎钱，说老赵我带来了。老赵心花怒放，从口袋里掏出了钱，匆匆的点出了3000元交给了老毕。所以您说花钱的价格怎么定？没法定，咱们来推算一下细节。第一次别家遇见这枚钱的时候他嫌贵，他嫌贵的参照对象就是我们说的行情，也许大家的心理价格是1500，也就是说当时普遍的行情是1500。

0: 照细数，以便找到这次是贵了还是便宜，说服自己成交。如果找到了便宜的参照系，则很容易说服自己放弃。在实际的收藏中呢，则是倒过来，看中一个角色的物件，就是心中撺掇自己去找自己曾经花更贵的价格拿同类倒霉的例子，哪怕是惨痛的教训，以便为这次的硬磕血磕提供精神动力。而一旦面对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觉得左右勉强，十分鸡肋的物件，自己往往暗示自己迅速找到更好的性价比的案例来帮助自己解脱逃逸。不管处在何种场景，参照系最多的使用的体系就是所谓的行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呀、说这么一位花钱的藏家老赵的故事。老赵的故事出自赵阳所著《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书中的老赵自然也就是赵阳本人了。咱们呀，听一听郑思杰的讲述。
3: 回到原路，再比如说，假设别家当时心理价位是2000元，老赵的心理价位是3000元，但是老赵何尝不愿意以2000元，或者以所谓的行情1500元拿下这枚钱呢？就因为道理很简单，对于特殊的物件，精美的绝品肯定是没有纯粹的准确的同类，所以所谓的价格行情永远只是参照。东西少，要的人多，面对竞争，价格是不断伸缩的。有的人不完全在乎钱，有的人未必有钱，但也许是舍得花钱的疯子。他们更在乎占有喜欢的东西，因为钱可以再挣，东西错过了，也许就一辈子错过了。所以在高精尖的物件上没有死板的行情可言，要是好东西都按行情走，那干嘛卖家还拿着等你呢？人家干嘛还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上海，把货色捂着给你送来呢？说白了，这不就因为你出件爽气也够朋友吗？所以行情只对大量的普品有意义，对精品只是一个谈判时候利用的砝码，是说事儿用的。老毕更绝，你一旦跟他讨价还价，想用市场行情理性逻辑来折磨他，他马上给你换个逻辑。他说，老赵，你们在玩钱，我在玩命啊。想想也是，他出差去拿货，也许有时候颗粒无收，但差旅住宿都是纯亏呀。网络兴起，信息透明，原来的卖家与藏家由于信息不畅，需要中间商预成，现在买卖直接交易，跳过了中间商，钱商的日子日益难过。他这么一说，老赵只能是哑口无言了。1994年的时候，钱币市场也不过刚刚兴起，当时在江南小城无锡，古玩市场主要集中在南禅寺花鸟市场。中国不少地方的古玩市场开始的时候都集中在花鸟市场、城隍庙、邮电局之类的地方，这个也符合中国以庙会集市作为人们公共生活与消费平台的传统。同时在崇宁路也有不少的地摊，无锡钱币市场为什么要在崇宁路而不在其他的路段呢？这个就无可考证了，大概是约定俗成，加上管理不太苛刻吧。当时网络还远远没有被收藏界运用，网络也没有被大家知晓，城市之间的交流是靠商贩的双脚来回扯动而成的，不少人专跑几个城

0: 有一个老陈在江南一带活动，几乎在北到南京，南京到杭州的每次钱币古玩交易会上他都会去摆摊儿。周日他不是出现在无锡南禅寺，就是出现在常州红梅公园门口，还有一些则是坐商不经常的跑动，比如苏州的老杨就是守着自己文庙的店铺，大部分开店的都是日常守店，也不时出去补点货，比如苏州的小毛、无锡的阿二、老周都是经常出去拿货的。那时候一大批人，尤其是年轻人，涌入了收藏古玩这个行列，求知是当时的一个主题背景，风雅倒还是其次的，投资意识更是蛰伏在潜意识的层面里，不能明说。这个行业充满了风险和陷阱，古书上罗列了所有的陷阱、机关、造假法术，都已经无法涵盖新时期的种种新式武器了。花钱与其他古玩一样，奉行的是不吃亏无以成长的信条。具体说，由于古玩鉴定是由目测为主，而以考定为辅，同位素、碳十四之类的一来一去几百年，一下就抡了好多朝代，根本没法判断具体的年份，而目测也就是靠肉眼去鉴别，这个东西除了师傅带徒弟，真的是没法说清楚。书上写的再好，也无法靠文字的描述特征来实战呢。更何况造假者在与你看同样一本经典的书啊。所以古玩的鉴别说白了就是逐一排雷法，假设世上存在的100多种造假方法，也就是存在了100多种赝品的模样，你一一的接触过、了解过、记住了其模样，烧成了灰您也认得，这样就基本能保住您在100种造假横行的年代不得吃药。但是如果第101种、102种药问世，而您又不熟悉的话，您照样得吃药。有的老法师100种赝品都熟悉了，所以很牛起来，但是往往栽到在历代图谱不记载的第101种新式武器上。而且由于自傲，所以那一次的中伏也许就是脉称。专家专家就是不吃小亏专门吃大亏的一群人。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其实啊，对于花钱收藏来说，花钱收藏哎有前途，三大功能是不可忽视。第一就是欣赏功能，二呢是有研究功能，第三是保值功能。咱们前面说了，老赵对于花钱收藏呢可是非常痴迷，但是只要一痴迷难免就得鬼迷心窍。这不嘛，他曾经在月工资仅仅300块钱的时候花了1500块钱买了一枚花钱，结果呀过了10年这枚花钱都没涨价，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你平常有看戏剧或者音乐会的习惯吗？或者去的时候是不是会习惯叫上朋友一起？其实一个人的时候反倒是做这些事情更好的时候。一个人独自去看一场音乐会或者戏剧，可以感受一个人完全沉浸在那个时间和空间里的感受，全部的身心都和舞台上的人在进行交流。虽然看上去没有了朋友的陪伴，却跟舞台有了更加紧密的内心互动。好好去一个人享受欣赏艺术的时间，让你的生活焕发新的生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酸甜迎夏熟，东咸阳特色菜瓜助农增收。镜中市太古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合乎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镜中市太古区召开全区合乎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在湖村镇调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六月盛夏，侯城乡东咸阳村的百年菜瓜迎来丰产季，连片种植大棚绿意盎然，青翠饱满的特色菜瓜挂满藤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热闹的夏日丰收景象。本土百年特色农品新鲜上市。
2: 在种植户庞乃芬的大棚里，累累硕果缀满花架，全家老小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赶工打包客商提前预定的菜瓜，忙碌的田间劳作勾勒出最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
3: 我家种植了1亩2左右的这个菜瓜，它的长势非常的好，也慕名而来的客人呢也非常的多。今年我们又是一个大丰收，经济效益非常不错。
2: 东咸阳菜瓜是太古独有、传承400余年的本土特色农品，独特的酸甜口感别具风味，多年来广受周边消费者青睐。为盘活传统特色产业，村里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让百年老特产解锁新活力。针对传统种植短板，村里推广立体架式栽培技术，将瓜藤牵引上架生长。这种新模式不仅节省土地，提升通风透光效果，大幅减少瓜果病虫害，更有效提升挂果率，产量和瓜果品相都比传统地栽模式显著提升。
3: 自从咱们在改良以后，把在浇丢起来以后，菜瓜产量也增加了，病虫害也减少了，而且瓜扎虫子，菜瓜口感非常的好。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一村一品提到升级，提升菜瓜品质，同时我们将融合乡村绿叶，打造菜瓜采摘体验。主题农家乐等项目，把泰国菜瓜产业逐桥逐道，带领村民共同走上富裕路。
0: 6月11号，全市合乎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镜中。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古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境考察，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全面推进美丽镜中建设、进一步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合乎长制和领长。

0: 养殖，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牢记国之大者，把落实合乎长治、林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扎实推进生态领域各项重点工作，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从严从细管水用水，深化涉水领域改革，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动东山供水运行达效，推进中部引黄工程贯通达效，建设现代水网，推进水岸同治，强化水污染防治全链条管控，加强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规范化管理，对于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较真碰硬，坚决作为，绝不手软，依法从严查处，顶格处罚，形成上下联动、全域共治的水环境治理格局，坚持系统治理，把宜然元素融入河湖治理、生态修复全过程，持续擦亮宜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要坚持扩绿、护绿、兴绿三绿并举，因地制宜增绿，精益求精提质，市县乡三级义务植树基地全覆盖，常态化开展补植补造、抚育改造，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加快全市国土绿化向数量、质量、效益并进转变，推动生态与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森林家、家森林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户外运动等业态，擦亮宜然建晋中城市文旅新 IP， 激发林草产业发展活力，加快推进林草防火四个体系建设，力量下沉、资源下勤、关口前移，坚决守牢林草资源安全底线。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合乎长、领长责任，切实发挥职能作用，秉持成于认真、败于疏忽的工作态度，强化规范引领，注重实干实效，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市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度汛措施，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拧紧责任链条，明确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易涝区等关键领域，紧盯高风险区和重点场所，加大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全面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严格高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同时要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扎实做好保灌溉、保供水等工作。
1: 6月11号，太谷区召开全区合乎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合乎长治、林长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参加。
0: 会上，相关领导对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差距，切实增强治水治林的政治自觉，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好合乎长治、林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 正视差距和问题，深刻把握省市会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判断，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治水治林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化河湖长治，统筹四水四定，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和一以贯之做好河湖长治各项工作的部署安排，严守水资源刚性约束，坚决完成超采治理硬任务，加快现代河湖打造清水生态廊带。要抓实林长治，突出三绿并举，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和市委以美丽晋中建设的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的要求，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全面提升林草治理水平。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当前已进入汛期，全区上下要深入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和扎实摸排风险隐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目标要求，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河湖长治林长治核心是责任制，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规划引领，严格考核问效，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全社会爱河护林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好太谷的绿水青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抓落实，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护绿，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河湖长治林长治的落实落地，真正做到在治上做文章，在治上见成效。要压实责任抓落实，完善一把手负责制，河长办林长办强化综合协调作用，成员单位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联动联防联控联治，结合学习教育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要守牢底线抓落实，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要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健全会商研判和预警教应机制，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全面筑牢全域全员严防严控的防汛安全屏障，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防汛各项工作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6月11号，为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整顿提升，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胡村镇敦房村、文敦房书院进行实地调研，详细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阵地运行、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启参加。
0: 调研过程中，张立维实地查看敦房村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日常服务运转等情况，细致了解村级班子履职、党员队伍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实情。随后在文敦房书院调研特色文化阵地打造、党群文化融合、基层文明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深入分析当前村级党组织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短板和深层问题，全面掌握软弱涣散整顿工作推进实效。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敦房村关于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进展、问题整改成效、现存短板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专题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班子建设、制度落实、治理提升、产业发展、阵地

0: 体提质等方面逐一交流发言，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会议指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关键抓手，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村级党组织作为联系服务群众、落实各项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基层治理治效和群众切身利益。全村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软弱涣散整顿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靶向发力、标本兼治，全面补齐基层党建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建强村级班子，筑牢履职根基，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加强村干部教育培训、日常管理和履职考核，提升班子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实干本领，锻造敢担当、善治理、能为民的基层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狠抓问题整改，务求实干实效，对照软弱涣散问题清单，逐项对账消耗，逐条整改提升，杜绝形式整改、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巩固整顿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抓实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规范村级事务运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活资源优势，夯实发展底气，依托文敦坊书院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立足村域实际，壮大特色集体经济，以党建提质带动产业提效、治理提级、环境提档，实现软弱涣散整顿与乡村全面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以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晋中市太谷区金玉舞狮团联合爱心商户德胜楼酒店开展公益慰问活动，向城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爱心人士将350余份端午爱心礼包逐一送到环卫工人手中，礼包内含粽子、陈醋、饮用水等食用物资，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实际需求精心筹备，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礼包，凝聚着民间团体与本土商家的社会责任。此次暖心慰问，不仅为环卫工人送上端午祝福，也营造了尊重环卫工人、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听吧。
1: Il vento nei capelli, cara, accelera e alza la radio. La notte, la notte。
0: 这首歌来自 Vanessa Paradise 带来的 Weekend Aroma。罗马周末，我们总说周三是小周末，是吧？

0: 我们都说每一个节目其实是有着自己的调性的，那如果真的要在近期的歌曲当中寻找到一首的话，那我觉得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觉得呢？在今天我们希望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和大家细数一下最近你的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东西，可能是一张照片，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部电影，不管怎么样它都有着满满的故事感，对吗？就像刚才的这首歌《罗马周末》，罗马假日就是有着松弛的那种故事感在。其实整首歌像我们之前听过很多的那个法式歌曲一样，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叙事，可能就只是走在了一条街边，走在了一条河边，甚至是喝着一点咖啡，然后今天跟谁相遇了，就是这样细腻的跟你讲着生活里的你的一个小小的感触。可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没有什么刻意雕琢感，就给人带来一种随性又浪漫的感觉。就你让在这样的唱腔里面，你会慢慢的把你的神经给放松下来，进而也达到我想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哪怕是短暂的告别生活里的一些琐碎跟疲惫，好好的享受这一刻属于我们的音乐故事会。
1: 春末是你的花期，我们偶然相遇。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欢迎大家刚才的这首来自 Nicky Hayton 带来的 Eleven 整个的就是这样的自然，就是这样的松弛，就是有着英文歌我喜欢的那种感觉。

这是来自周子妍的《困于你的风》。是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经常就沦陷在各种各样的人或者事当中，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来听听音乐里的很多的感触，我们就会从那样的一种执念中把自己给拔出来。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吧。

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零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0: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绣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8: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9: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记录。

0: 物，实现菏泽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坏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7: 在辽宁沈阳918烈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民族存亡

0: 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心。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货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1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0: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2: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1: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3: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4: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5: 昆明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4: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6: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4: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7: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8: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纵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9: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纵茶10000多颗。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把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部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7: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 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翁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在晋中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学习教育时强调，坚决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城市更新、科技创新、新型工业化、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等工作。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农发行山西省分行聚焦特优农业、绿色转型、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以精准信贷投放、守护三进粮仓，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我省筹建中医药新产品创制山西省实验室。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让非遗走进大众生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冯源，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6月12号，省委书记唐登杰来到晋中市，深入企业生产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汲取522事故惨痛教训，坚决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按照省委安排部署，全省正在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专项整治。在陆安化工集团新源煤矿调度中心，唐登杰详细了解生产系统运行、智能化矿井建设等情况，要求省属国企发挥示范作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安全投入，加快新技术应用，加强员工安全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努力实现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随后，唐登杰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沿巷道来到井下采煤工作面，实地检查煤层开采进度、巷道支护状况、通风系统运行及瓦斯抽采钻孔布置等情况，与当班一线矿工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加强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规范班前安全教育和井下作业行为，确保煤矿安全运行。督导检查期间，唐登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直有关部门和市县企业关于煤矿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汇报。他强调，抓好安全生产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要深刻汲取长治沁源522事故惨痛教训，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动真碰硬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为，坚决杜绝矿井带病运行，通过问题整改促进管理水平提升，推动实现风险可控、事故可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运动，强化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唐登杰来到晋中开发区，听取晋中市开展学习教育和推动产业转型、三下农业生产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开发区产业布局、项目建设等情况。在吉利汽车晋中基地，他认真听取企业技术创新、智能制造及新车型研发生产介绍，鼓励企业发挥产业链链主作用，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山西发展。他强调，要以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为重要契机，一体检视查改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 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领导李金科、董小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6月12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城市更新、科技创新、新型工业化、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规划，指出要认真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顺应人口变化趋势，因地制宜，分级分类推进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基本功能，推动人口小县公共服务适度集中，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强调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方向，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线，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强化有组织的科研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造能源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成果转化基地，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新型工业化规划，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产业链、专业镇、开发区、绿电园区等平台载体支撑，推动全链条集群化发展，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规划，强调要加快推动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强化技术创新引领，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实施数转制改，提升资源保障能力，积极构建以铝镁铜为主导、镓锂等新能源金属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不断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
2: 作为全省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西省分行近年来紧扣特优农业、绿色转型、生态治理、城乡融合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一笔笔精准的信贷投放守护三进粮仓，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3: 现在我们在的位置是大同黄花纺城产业公司。
0: 这几天，大同方城新村黄花产业园里，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一批黄花啤酒。这些啤酒不久后就会摆上大同各大景区的货架，成为文旅伴手礼。大同市云州区方城新村黄花产业园运营中心主任张世玉。
3: 黄花啤酒现在是能达到3000吨，在去年我们新上了2000吨的啤酒精酿设备，那啤酒从去年的2000吨现在到了3600吨。
0: 然而2021年产业园刚投产时，工厂急需大量资金用于黄花收购、设备添置和日常运营，钱从哪儿来？关键时刻企业找到了农发行，农发行大同分行云州区支行行长李明。
4: 2021年以来，我们行向这个黄花产业累计投放了流动资金贷款，共计3790万元。
0: 有了贷款，大同市云州区方城新村黄花产业园黄花收购量从10吨左右增至每年稳定收购60吨，保证了生产线运转。产业园运营中心主任张世玉。
3: 到现在我们每年可以稳定收购60吨，这个量确实是已经能覆盖住我们现在整个生产线的一个运转了。接下来我们企业在未来的话，一是先把产能再拉高，然后再去提升我们整个的品牌的附加值。
0: 园区的稳步发展也带动了周边的合作社。云州区一家合作社的400亩黄花今年将全部直供产业园。大同市云州红利黄花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丽。
5: 跟方城以后这边合作开，能加工多少全部以后他们就回收了，不愁去卖。我们今年合作社新增了100多亩。
0: 从小黄花到遍及三晋的特优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的精准滴灌正推动晋字号农产品迈向精而强。十四五期间，农发行山西省分行坚守粮食银行主责主业，累计发放粮油类贷款超200亿元，覆盖粮食全产业链。农发行大同市云州区支行行长李明：
4: 我们聚焦粮食安全、特色农业、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政策性金融投放力度，以金融活水精准浇灌田间沃野。
0: 这些天，运城盐湖生态提升改造项目正加紧施工，山西七彩盐湖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着园区绿化、量化、生态休憩区等工程，前期面临资金紧张的困境时，也得到了当地农发行的支持。公司副总经理牛美娥：
6: 政策性的金融支持支撑了咱们生态的修复，配套设施的建设全流程推进，也显著加快了工程的进度。
0: 收到贷款申请后，农发行、省市县三级行联合办贷，审批贷款1.2亿元。农发行运城市分行客户经理王凯奇：
7: 省市县三级行开展了联合办贷，及时疏通了融资过程中的难点堵点，成功审批贷款1.2亿元，累计投放0.96亿元。
0: 资金到位后，生态修复、绿化、量化等工程步推进，农发行运城市分行累计审批贷款51亿元，投放28亿元，支持水库、污水治理、垃圾焚烧等项目，显著改善盐湖周边环境。农发行山西省分行始终把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头号工程，十四五累计投放贷款670亿元，助力溢洪清水入黄河。农发行运城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牛小辉：
8: 我们将继续深耕三农主责主业，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涉农基础设施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
2: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近日，省科学技术厅发函，同意由山西中医药大学牵头，联合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筹建中医药新产品创制山西省实验室，标志着我省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兼高能级平台，为中医药强省战略注入强劲动能。此次实验室筹建由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龙头企业四方携手，构建产学研医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模式，将有效打通中医药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关键链条。实验室将重点围绕禁药资源开发、中药创新药与改良型新药研发、经典名方二次开发、中药制剂现代化、质量标准提升等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着力解决制约我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问题，推动我省从中医药资源大省向产业强省跨越。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让三晋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绽放时代光彩。山西台综合报道。
9: 6月12号晚，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山西非遗消费季活动在太原汾河景区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太原锣鼓、晋经典折子戏、太原莲花烙等各项非遗主题展演节目轮番登场，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传统与潮流交织的文化盛宴。太原锣鼓国家非遗传承人李壮：
10: 通过我们打击的方式，节奏旋律，让大家去感受这一个节目的魅力。
9: 活动还同步推出戏游集、非遗生活市集与戏研社、非遗体验课堂两大特色板块，以露天展演、生活市集、互动课堂等多元形式，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吃喝玩乐购养一站式休闲场景，让非遗走出展厅，融入生活。太原市民王女士：
11: 有很多我没有了解到的那些非遗的特色，让我对山西的非遗有了更多的了解。
9: 在临汾，蓟县人祖山景区推出集研学科普、樱桃采摘、户外烧烤、篝火晚会于一体的特色研学活动，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感受历史文化与自然科普的双重魅力。
12: 人祖山风光秀美，古韵悠 悠长，我聆听人文始祖的故事，感受中华历史的厚重，走出课堂，收获知识和快乐。
13: 在这里，我知晓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徒步登山也磨练了我的意志。这次研学收获满满，让我爱上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9: 在忻州，五台山景区文物和遗产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走。

0: 文明游客。
1: 五台山景区文物和遗产保护局工作人员贺维：
2: 我们选择了主题班会深度学习、短视频趣味科普、倡议书宣读、师生交流论等形式，让同学们跳出书本，直观了解文化遗产、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文化保护意识扎根少年心底。
3: 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广播电视台主办，希望出版社、山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节目中心承办的第三届好书共读、好文共享短视频展演活动山西区颁奖典礼6月12号在太原市五一路小学举行。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李磊报道。
4: 活动现场300名师生齐聚一堂，共赴书香之约，分享阅读快乐。第三届好书共读、好文共享短视频展演山西区活动面向全省广泛征集作品，共收到短视频作品405件。活动依托短视频形式，引导青少年分享阅读乐趣，为热爱阅读的青少年搭建展示交流的平台，让书香浸润校园，滋养童心。希望出版社文化编辑室主任邢龙：
5: 活动围绕获奖图书、精品的图书，面向全省来组织短视频征集活动，通过视频的形式让乐于分享、善于分享，去形成读好书善分享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
4: 经过严格评审，这次活动共评出84件优秀作品参加全国评选，其中山西区评出1等奖3名、2等奖8名、3等奖10名、优秀奖20名。太原市光明小学赵邦凯、太原市五小学王若曦、太原市光华实验小学雷诺涵获得1等奖。获奖学生王若曦：
6: 阅读带给我的感受是快乐的，是美妙的。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很多真善美人物的形象，这次的表达能力提升了，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的激动，内心充满了自信。
4: 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太原五一路小学教育集团执行校长卢俊飞分享了让每个孩子成为读书人、让学校成为孩子们的大书屋的教学理念。
7: 教学工作中，读书活动是常态化的一种活动，激励大家以书为伴，与经典同行。通过读书能够涵养品格，增长智慧，持之以恒，让阅读成为发展的一种持久的力量。
4: 活动现场优秀短视频作品进行了集中展示，希望出版社向五一路小学教育集团捐赠了爱心图书。山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和同学们共同诵读多部优秀少儿佳作精彩片段。
8: 初夏时节，三晋大地气温攀升，夏日经济蓬勃发展。依托独特的清凉气候优势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山西各地积极创新场景，拓展文旅加新业态。从夜间经济的烟火气，到避暑度假的清凉风，再到破圈出彩的创新业态，三晋夏日经济尽显蓬勃活力。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9: 寿阳县烟州小镇是当地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与白马河生态廊道打造的三 A 级景区，其生态观光、休闲露营、民俗体验于一体。这里一河碧波穿境，满目青翠环绕，优质生态正持续转化为夏日经济的蓬勃消费动力。凭借独有的田园诗意风情，成为周边游客网红打卡点。游客王海刚：
10: 水好景好，来到这儿让我们身心变得很放松，工作的繁忙全部都抛在了脑后，很开心。
9: 在晋城泽州县依山傍水的露营地同样火爆，游客三五围坐，烧烤、打牌、喝茶、聊天，营地推出的抓鸡体验等田园互动更是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与游客参与，日均接待量超1000人。晋城市泽州县乐多多玉米农庄负责人武昌如：
10: 我们全新增设临水依山的深系咖啡庭院，沉浸式解锁田园慢生活，绝育丰富游玩体验。
9: 从山水林间走进千年古城，另一种慢生活正在兴起。在临汾古城下，一座有300年历史的济南民居变身集住宿、咖啡、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精品酒店，成为全国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新地标。古城大院酒店负责人李瑞：
11: 让历史成为可参与的生活、可摸的时光，很多游客都是冲着这种闹中取静、贴近本地生活的独特体验来的。
9: 白天有景可逛，夜晚有处可玩，夜幕降临，当地小而雅的文旅新业态就像拆盲盒，处处藏着惊喜。茶吧、书吧、咖啡市集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在财神楼街每

0: 每周六晚都会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阳台音乐会，悠扬乐曲从二楼阳台流淌而下，与市井烟火交融，已成为临汾夜间经济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西班牙游客佩德罗·费尔南德兹。
1: 临汾 is a big surprise for me.
2: 临汾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这里真的非常美好，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活力，财神楼色彩斑斓，人群熙攘，我非常喜欢这里。
0: 穿行于阳泉1947文化园夜市，炸串摊位前人头攒动，熙熙攘，火锅店内热气翻涌，啤酒馆的露天座位坐满了结伴休闲的年轻人，这里早已成为阳泉当地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地。作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该园以轻量化个性化的可移动小店为载体，打造特色夜市街区，目前已形成主题餐饮、咖啡、文创等多元业态共生的格局。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商业运营部副主任赵雪宁介绍，自五月入夏以来，园区日均客流量近3000人次，日均营业额达35万元，夜间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我们并不是简单招商，而是要一店一品互相引流的思路进行业态组合，让顾客平均停留时间和人均消费频次都大幅提升。
0: 特色表演与诱人小吃相伴，传统古建与潮流夜市交相辉映，多元消费新场景在各地不断涌现，为山西夏日经济注入活力。
4: 近日，山西体育场的内场塑胶跑道经过全新升级改造，已经养护完毕，验收合格，是恢复向市民免费开放。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5: 作为省城群众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山西体育场内场塑胶跑道与太原市民相伴30余年。今年4月中旬，内场封闭施工，跑道迎来了建成后的首次整体翻新。重新开放后，不少健身爱好者早早来到体育场，迫不及待地踏上崭新的红色跑道。健身爱好者李女士：
6: 第一印象感觉地面比以前平整多了，草坪啥的都挺好。
5: 健身爱好者刘女士：
7: 这是体育场改造之后我们第一次进来，感觉这体育场焕然一新，特别好，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健身环境。
5: 此次整体翻新工程采用符合国家最标准的环保塑胶材料，在保证运动弹性和舒适度的同时，提升耐久性和安全性。焕然一新的山西体育场内场塑胶跑道每天有2个免费开放时段，按夏冬两季执行不同的免费开放时间。夏秋季5月1日至10月31日为6:30至9:30、19:00至21:30；冬春季11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为6:30至9:30。18:00至21:00。华健体育场馆管理山西有限公司场馆部副部长郭军：
8: 6月3号，中国田协委派了专家对场地进行了检测，初步结论是完全符合田径场国标一级 B 类要求。这就意味着未来在我们山西体育场举行的所有田径比赛均可获得中国田协官方认证，每年人次达到90到100万，让市民身边从有健身场地到有好健身场地的转变，真正实现了专业场地全民共享。
5: 需要注意的是，塑胶跑道仅对个人健身跑步免费开放，健身人员应穿运动鞋入场，在跑道上跑步时需按逆时针方向跑进，以确保安全。
9: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发展改革委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组织征集第二批低空经济应用场景需求清单和供给清单，涉及低空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应用、低空消费业态四大类，征集工作预计6月20号结束。
4: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联合推进住建行业电子证照改革，通过打破数据壁、优化服务流程，实现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满意度双提升。截至4月底，全省已累计发放各类电子证书36万多本，所有证照数据全部接入住房城乡建设部平台，实现全国互通互认。
10: 近日，省科技厅印发关于2025年度山西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名范围包括科技创新杰出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科学技术合作奖和企业技术创新奖共6类奖项。 网络提名系统将于6月15号8点开通，7月28号18点关闭。书面提名材料受理时间为7月29号到31号。
4: 近日，晋北区域中小型石窟寺保护研究中心在云冈研究院揭牌。晋北地区现存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跨越多个历史时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是不可替代的地域文化标志。
10: 省招考中心发布消息，今年军队院校在我省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521人，其中物理类男生479人，物理类女生29人，历史类男生12人，历史类女生1人，均为普通本科提前批。招生的军队院校共有18所。
4: 在太原省所属临汾海关的帮助下，120吨由汾西新希望六合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加工的冷冻鸡肉产品通过冷链运输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山西冷冻鸡肉产品首次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山西禽肉产品出口市场已覆盖中东、东南亚、中亚等地区。
10: 海峡两岸妇女联谊交流活动近日在高平市举行，600多名台胞与本妇女代表沉浸式观摩传统非遗技艺，品鉴高平特色文化，进一步筑牢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
4: 近日，太原市第3人民医院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支队走进辖区小学，开展眼健康与口腔健康科普活动。志愿者通过趣味讲解、互动问答、科普近视防控等，提升学生的健康意识。
1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临汾、运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阴，17度到33度，大同晴，14度到28度，朔州晴转多云，17度到28度，忻州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晋中多云转阴，18度到29度，阳泉晴转阴，16度到29度，吕梁多云转阴，18度到33度，长治多云转阴，18度到28度，晋城多云转阴，18度到33度，临汾阴，25度到36度，运城阴转多云，22度到36度，太原多云转阴，17度到33度。
4: 这次节目主播陈亮、冯源，录音孟博，责任编辑李夫丁、刘卓，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酸甜迎夏熟，东咸阳特色菜瓜助农增收。镜中市太古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晋中市太古区召开全区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在湖村镇调研。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六月盛夏，侯城乡东咸阳村的百年菜瓜迎来丰产季，连片种植大棚绿意盎然，青翠饱满的特色菜瓜挂满藤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热闹的夏日丰收景象。本土百年特色农品新鲜上市。
2: 在种植户庞乃芬的大棚里，累累硕果缀满花架，全家老小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赶工打包客商提前预定的菜瓜，忙碌的田间劳作勾勒出最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
3: 我家种植了1亩2左右的这个菜瓜，它的长势非常的好，也慕名而来的客人呢也非常的多。今年我们又是一个大丰收，经济效益非常不错。
2: 东咸阳菜瓜是太古独有、传承400余年的本土特色农品，独特的酸甜口感，别具风味，多年来广受周边消费者青睐。为盘活传统特色产业，村里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让百年老特产解锁新活力。针对传统种植短板，村里推广立体架式栽培技术，将瓜藤牵引上架生长。这种新模式不仅节省土地，提升通风透光效果，大幅减少瓜果病虫害，更有效提升挂果率，产量和瓜果品相都比传统地栽模式显著提升。
3: 自从咱们在改良以后，把在浇丢起来以后，菜瓜产量也增加了，病虫害也减少了，而且瓜子虫子，菜瓜口感非常的好。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一村一品，提到上级，提升菜瓜品质。同时，我们将融合乡村绿叶，打造菜瓜采摘体验。主题农家乐等项目，把泰国菜瓜产业逐桥逐道，带领村民共同走上富裕路。
0: 6月11号，全市合股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晋中。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在太古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历尽考察，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全面推进美丽晋中建设、进一步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认真落实15五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推进合股长制和领长制，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治水新水、治林新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牢记国之大者，把落实合股长制、领长制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扎实推进生态领域各项重点工作，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从严从细管水用水，深化涉水领域改革，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动东山供水运行达效，推进中部引

0: 环工程贯通达效，建设现代水网，推进水岸同治，强化水污染防治全链条管控，加强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规范化管理，对于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要较真碰硬，坚决作为，绝不手软，依法从严查处，顶格处罚，形成上下联动、全域共治的水环境治理格局，坚持系统治理，把宜然元素融入河湖治理、生态修复全过程，持续擦亮宜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要坚持扩绿、护绿、新绿三绿并举，因地制宜增绿，精益求精提质，市县乡三级义务植树基地全覆盖，常态化开展补植补造、抚育改造，优化林分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加快全市国土绿化向数量、质量、效益并进转变，推动生态与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森林家、家森林产业，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户外运动等业态，擦亮宜然建晋中城市文旅新 IP， 激发林草产业发展活力，加快推进林草防火四个体系建设，力量下沉、资源下勤、关口前移，坚决守牢林草资源安全底线。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河湖长、林长责任，切实发挥职能作用，秉持成于认真、败于疏忽的工作态度，强化规范引领，注重实干实效，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市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度汛措施，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拧紧责任链条，明确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城市易涝区等关键领域，紧盯高风险区和重点场所，加大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全面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严格高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同时要统筹推进防汛抗旱，扎实做好保灌溉、保供水等工作。
1: 6月11号，太谷区召开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立峰等领导参加。
0: 会上，相关领导对全区河湖长治、林长治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差距，切实增强治水治林的政治自觉，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落实好河湖长治、林长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正视差距和问题，深刻把握省市会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判断，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把治水治林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化河湖长治，统筹四水四定，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合一以贯之做好河湖长治各项工作的部署安排，严守水资源刚性约束，坚决完成超采治理硬任务，加快现代水网建设，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坚持水岸共治，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建设幸福河湖，打造清水生态廊带。要抓实林长治，突出三绿并举，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和市委以美丽晋中建设的含绿量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的要求，坚持扩绿、护绿、兴绿并举，全面提升林草治理水平，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当前已进入汛期，全区上下要深入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和扎实摸排风险隐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目标要求，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河湖长治、林长治核心是责任制，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规划引领，严格考核问效，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全社会爱河护林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好太谷的绿水青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抓落实，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护绿，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河湖长治、林长治的落实落地，真正做到在治上做文章，在治上见成效。要压实责任抓落实，完善一把手负责制，河长办、林长办强化综合协调作用，成员单位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联动、联防、联控、联治，结合学习教育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要守牢底线抓落实，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要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健全会商研判和预警教应机制，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全面筑牢全域全员严防严控的防汛安全屏障，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防汛各项工作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6月11号，为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整顿提升，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胡村镇敦房村、文敦房书院进行实地调研，详细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阵地运行、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启参加。
0: 调研过程中，张立维实地查看敦房村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日常服务运转等情况，细致了解村级班子履职、党员队伍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实事办理、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实情。随后在文敦房书院调研特色文化阵地打造、党群文化融合、基层文明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深入分析当前村级党组织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短板和深层问题，全面掌握软弱涣散整顿工作推进实效。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敦房村关于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进展、问题整改成效、现存短板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专题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班子建设、制度落实、治理提升、产业发展、阵地提质等方面逐一交流发言，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攻坚方向。会议指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关键抓手，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村级党组织作为联系服务群众、落实各项工作的最后一公里，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基层治理治效和群众切身利益。全村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软弱涣散整顿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靶向发力、标本兼治，全面补齐基层党建短板弱项。会议强调， 要建强村级班子，筑牢履职根基，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加强村干部教育培训、日常管理和履职考核，提升班子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实干本领，锻造敢担当、善治理、能为民的基层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狠抓问题整改，务求实干实效，对照软弱涣散问题清单，逐项对账消耗，逐条整改提升，杜绝形式整改、表面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巩固整顿成果，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抓实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规范村级事务运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活资源优势，夯实发展底气，依托文敦房书院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立足村域实际，壮大特色集体经济，以党建提质带动产业提效、治理提级、环境提档，实现软弱涣散整顿与乡村全面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以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晋中市太谷区金玉舞狮团联合爱心商户德胜楼酒店开展公益慰问活动，向城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爱心人士将350余份端午爱心礼包逐一送到环卫工人手中，礼包内含粽子、陈醋、饮用水等食用物资，结合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实际需求精心筹备，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礼包凝聚着民间团体与本土商家的社会责任。此次暖心慰问不仅为环卫工人送上端午祝福，也营造了尊重环卫工人、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